周五周末了啊，天气情况怎么样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4%到97%。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陕北高原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树，叫砍头柳，学名叫毛头柳。一般只要树长个五六年，树干差不多碗口粗时，人们就会把树冠给锯掉，用它来做船子、编筐子、当篱笆。第一年你去看真丑，第二年再看还是丑，但是等上几年，你会发现树干顶端长出了新枝，新枝又长了新的树冠，而且比原来更加的茂盛和壮实。如此周而复始，砍了长，长了砍，一茬又一茬，少则百年，多则千年。这就是植物学里的休眠芽激活。树干被砍之后，养分消耗大幅减少，能量就会集中到根部，等积蓄够了，休眠芽便会被唤醒，重新生长。人也一样，这两年啊，行业调整，技术变革，新旧更替，很多时候并非我们自身不努力，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砍头期。这时最聪明的做法，不是自怨自艾，不是逆势猛冲，而是要和砍头柳一样，学会等待。正如基督山伯爵里的那句名言，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等待从来不是退缩，而是在为明天开出自己的花而积养养分。等到春风再来，才能让全世界看到，原来这里早已埋下了一颗强韧的种子。和大家共勉。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用眼习惯，日常吃过量的高糖饮食。奶茶、甜点等高糖食品虽然带来愉悦，但摄入过量不仅导致龋齿肥胖，还会影响视力。高糖饮食和儿童近视密切相关，它会消耗维生素 B1， 这是保护视神经的，还有钙，这是维持眼球壁弹性的，导致视神经功能受损，眼球一伸长，从而促使眼轴过快增长，引发或加重近视。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用眼习惯，走路或坐车时刷手机，边走路边看手机，距离方位和光线不断的变化，眼睛需要频繁调节焦距，导致睫状肌持续紧张，极易疲劳，同时存在安全隐患。坐车时刷手机或看书，视线晃动，余光请勿飞驰，迫使睫状肌频繁的调节，迅速引发视疲劳，还容易导致晕车。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用眼习惯，经常趴在桌子上午睡。趴着午睡危害大，压迫脸部和眼球，使得眼压过高，眼睛会出现头晕、视力模糊等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容易形成高度近视，甚至诱发青光眼的危险。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用眼习惯，日常很少到户外活动。喜欢宅家学习的学生要注意了，户外光照下活动是能有效控制儿童青少年近视性价比最高的办法，缺乏户外活动可能是过早近视的罪魁祸首。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广获行天下。
0: 7月8号，南国桃园赴甜蜜之约2026年连平县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连平县上平镇举行。现场举行桃王赠送仪式，发布万绿优先区域公用品牌，并开展品牌订购签约活动。随后，深农投企业与连平县国际中心现场签订产销合作框架协议，举行广东省助镇帮镇扶村3个1000专项行动，助力连平鹰嘴蜜桃广获行天下举牌订购仪式。 此外，本次活动发布了联评文旅服务小程序，联评县还与和职院签署校地合作协议。陶农谢少健：
2: 我们联评鹰嘴蜜桃呢，今年品质特别好，因为受天气的影响，比往年都要高。今年呢，我们也入选了我们万绿优先的公共生鲜品牌，市县镇都会对接一些资源过来，也是来帮助我们销售我们的优质的果子的。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把销量做得更好。
0: 当天还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新材料、家具、家居等六个优质项目顺利落地联评，为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山市奥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联评分公司总经理叶志农：
3: 第一个呢，我本身就是联评人；第二个呢，联评的现在的交通优势也是非常方便的；第三个呢，就是成都工业园，我看好这工业园，还有我们三角工业园的这些供应链，基本上对这个家具产业是配套的了。所以在联评这个当下这个投资应该是没错的，最重要也是回家乡投资，解决我们当地的一些就业，带动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经济，包括税收。今年是封顶，具体的投产应该在2028年上半年。
0: 近年来，联评着力打造蜜桃加文旅、蜜桃加康养新业态，推动鹰嘴蜜桃出山入关，走向全国，销往海外。联评鹰嘴蜜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产业链条越来越长，联农带农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已带动47个村81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种一棵桃树富一方百姓。联评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谢新：
4: 3月赏花，7月苹果。桃产业呢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它需要文农旅体呢深度融合。今年以来，我们开展了桃花文化周、文化月、桃花徒步相关的活动，我们的桃民宿集群也越来越具规模，也越来越具热度。今后呢，我们也将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继续推进，以活动带来流量，以民宿的发展带来我们的承接能力的提升，以我们的精品路线的推介引来更多的游客、更多的外地朋友到我们联评来赏花品桃，来看我们联评的大好山水。
0: 8号上午，在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2026年联评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现场，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正式发布。作为该品牌首发单品，联评鹰嘴蜜桃专属物流包装箱同步投入使用，今后将统一品牌标识进入市场销售。万绿优先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依托万绿湖生态 IP， 致力于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本土生鲜标杆。由市国资委旗下河源市首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参与运营推广。品牌发布仪式上，河源市首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联评县国级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现场签署万绿优先订购协议，为从严把控品牌口碑与果品品质，联评县国级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0: 负责采购货源严格限定在上坪镇核心原生种植片区内合规农户的果品，鲜果采收后统一送入智能光电分选线，依次经过农残检测、糖度筛选、果型分级等多道检测工序，全部指标合格后方可使用万绿优先统一包装上市，确保从源头到舌尖的每一颗桃都经得起检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 91.1 早安河源，
0: 作为中国鹰嘴蜜桃之乡，七月的连平漫山鹰嘴蜜桃挂满枝，清甜果香弥漫乡野，各大快递物流企业下沉产区增设揽收网点，加码运力推出惠农寄递举措，打通鲜果出山产销通道，助力优质桃果新鲜速达全国市场。记者在上坪镇的邮政、顺丰、京东等鹰嘴蜜桃临时揽收点看到，一筐筐刚刚从山间果园采摘的鹰嘴蜜桃整齐摆放，果香浓郁。现场工作人员穿梭忙碌，分拣鲜果，封装礼盒，核对订单，转运装车一气呵成。为应对上市旺季订单激增，工作人员每日驻守收寄点位，全程协助果农完成打包、封装、转运全流程，保障消费者订单第一时间发运。顺丰速运河源分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叶晚生：
2: 26年的话，我们增投了200名的人力，同时在我们的核心产区上坪、内管等设立13座大型揽收点，出台专项价格政策，全面让利等外寄递费用。纸箱规格的一个优化，那么今年的话，我们把15公斤主力的箱型增大了一个尺寸，在核心产区布置2个前置仓，保障包材及时供应。顺丰还及时推出了我们的包材预售，最高可享受8折优惠，实现包装统一，降低桃农的购买成本。
0: 连平鹰嘴蜜桃皮薄脆嫩，每到产销旺季，鲜果保鲜难，外运成本高，寄递损耗大，始终是制约果农增收的难题。连平各寄递企业立足实际，精准对接桃农需求，扎根产区一线，优化服务流程，通过前置揽收阵地、精简中转环节，推出惠农降价政策等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最大程度减少果品损耗，降低农户寄递成本。京东物流广东省区汇合片区负责人陆耀：
3: 2026年，京东物流针对连平鹰嘴蜜桃成本端，我们出台蜜桃专项寄递政策，零省运费整体下调20%，省外航空运费下调10%。运力保障上，我们新增13个临时揽收点位，抽调60余名快递小哥，增补50台运输车辆，依托100条次成达特快专线，搭配鲜果四优先通道和全流程闭环管控，全力保障鹰嘴蜜桃新鲜、高效、低成本走向全国。
0: 据悉，当前连平鹰嘴蜜桃项目已获评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连平已建成县级邮件快件处理场所4个，邮政快递网点68个，实现全县13个乡镇服务全覆盖。全域布设村级寄递服务站156个，其中核心产区上坪镇设寄递服务站18个。连平县邮政分公司总经理杨小军：
4: 市邮政在核心产区增设了50个临时揽收点，合计达到85个收集点，同时还开通了省际航空邮路，保障鲜果快速直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针对桃农和电商

0: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1: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0: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1: 中国福彩，
0: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1: 好，来关注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开出的最新这一期呢，红球是07、11、14、16、27、28，蓝色球呢是06。一等奖全国共中出15注，单注奖金5983174元。那么其中呢，广东并没有中出。二等奖的全国共中出176注，单注奖金104741元。再来关注福彩三 D， 开出的号码是520。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2: 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0: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2: 网络餐饮点多变广，后厨隐蔽性强，一直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和盲区。为破解传统监管人手不足、巡查存在空档等问题，今年5月，江东新区创新推出网餐侦探监督模式，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队伍，让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化身移动探头，以社会共治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覆盖难问题，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日常送餐途中，外卖骑手不仅是美食的配送员，更是食品安全的监督员。在江东新区大学城商业街受聘的网餐侦探外卖骑手罗一军，按照日常流程前往餐饮商铺取餐配送，在完成送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同步化身食品安全一线监督员，常态化开展食品监督巡查工作。外卖骑手罗一军：
3: 我加入江东新区的一个网餐侦探队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要检查商家有无一个经营执照，卫生是否干净，食材有没有乱堆放等问题。发现问题的话呢，都会通过我们一个专属渠道，一键拍照上传，很快就会有工作人员来进行跟进核查处置。有了我们这种监督工作的话呢，其实大家吃起外卖来会更加放心吧。
2: 骑手近距离高频次的一线监督，让隐蔽的后厨乱象无处遁形，也让广大市民点外卖更加的安心更放心，切实提升了群众的食品安全获得感、幸福感。市民何西斌：
4: 我平时经常点外卖，以前最担心的就是商家后厨环境差、食材不新鲜，现在知道有外卖骑手兼职做食品安全监督，我们消费者心里踏实多了。骑手天天上门取餐，近距离监督，相当于帮老百姓盯紧了后厨，有效减少了食品安全隐患，实实在在守护了我们的食品安全。
2: 据了解，为有效破解网络

0: 餐饮监管滞后、覆盖不全、发现不及时等行业痛点。今年五月，江东新区创新推出网餐侦探监督模式，推动骑手从服务配送者转变为安全监督员，构建起移动探头加精准监管的群防群治格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副局长张胜平：
1: 监管新模式核心初衷就是延伸监管的触角，激活社会共治力量，骑手巡查频次会更高，覆盖更广，时效性更强，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隐蔽性、动态性餐饮的食品安全问题，有效弥补了传统监管盈利有限、存在监管盲区、动态隐患难发现的短板。
0: 为规范队伍运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在遴选网络餐饮外卖骑手的同时，出台了网络餐饮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管理制度试行。目前江东新区已建立动态评估机制，从问题发现数量、上报质量、核查配合度等维度对监督员履职情况综合评价，持续保持队伍活力与监督效能，确保辖区网络餐饮经营秩序持续向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副局长张胜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监督员队伍，优化快速响应机制，全力打造网络餐饮社会共治江东的样板，为市民网络订餐安全保驾护航。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昔日杂草丛生的廖荒地，如今已是莲叶田田，荷香满溢。近日盐镇山池村通过村两委统筹推进、社会力量支持、村民共同参与，将村内20亩长期闲置的廖荒地改造为景观荷塘，既补齐了人居环境短板，又拓宽了村集体与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了从闲置荒地到风景田、致富田的华丽蜕变。走进盐镇山池村，连片荷塘碧波荡漾，粉白相间的莲花在清风中摇曳生姿，缕缕荷香扑面而来。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莲塘，数月前还是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廖荒地。盐镇山池村村民谢逢龙：
2: 以前买种好房呢，就全部都是草带来的嘛，中国一帮官铺啊，搞了个邻居环境啊，全部啊，都没得好，环境就肯定好了。现在那么多年来宽啊，你说什么？
0: 为唤醒沉睡的土地资源，山池村聚焦村内长期廖荒的闲置地块，结合当地地势低洼、土地绵软的实际条件，经过多轮实地考察，最终选定本土适应性强的传统白莲品种玉观音进行种植。据了解，该品种兼具高产、高质、高抗的特性，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是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特色美丽产业。盐镇山池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银涛：
3: 现在村里的荷花池原先都是廖荒地，经过前期考察，本地适宜种植品种，最终由我们村两委统筹、爱心人士支持，村民共同打造的成为现在的荷花池。除了改善村容村貌之外，还可以提升社会效益，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兼收致富。
0: 山池村廖荒地的美丽蝶变是当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建设和美乡村的鲜活实践。山池村表示，将加强莲藕品种的调整优化，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步伐，开发文旅项目，推动农旅融合提质升级，让美丽荷花真正变成美丽经济。盐镇山池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银涛：
3: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原先种植20亩荷花池基础上，扩大种植面积，构建规模化荷花池景观带，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通过廖荒地整治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 让廖荒地成为致富田和风景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4: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4: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5: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 FM91.1 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6: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2，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早安河源简短新闻的环节，我是卢燕。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记者从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筹备组了解到，大会将于近期在我市举行，届时遍布粤港澳大湾区的河源商会网络将集中回家，为家乡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加快推进一湖一城一盆地三大战略任务，进一步的凝聚原商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河源市工商联主席廖东帆表示呢，这个时间节点是有多重考量的啊。今年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而就在不久前呢，省工商联13届5次执委会议

刚在河源召开，现场签约八个项目，总投资25.18亿元。原商大会就是要接住这个势头，并且把它放大。可以说，这是15开局之年河源首场原商主场经贸活动，节点的意义就在这里。那记者了解到呢，河源市原商大会拟邀请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的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以及各地河源商会代表参会，主办方将会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推介优质项目，开展精准招商对接，全力推动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先进技术落地河源。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据河源海关的消息，2026年1月到5月，河源市外贸进出口总值96.6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81.7亿元，同比增长5%，进口14.9亿元。出口方面呢，是以机电产品为主，电脑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2026年的1月到5月，河源市出口机电产品47.5亿元，同比增长12.9%。那么其中出口液晶平盘显示模组11亿元，同比增长2.6%，而出口的电脑及其零部件有8亿元，同比增长105.9%。出口电工器材4.7亿元，同比增长17.4%。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等地的灾情牵动着河源人民的心。日前的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队长厉厉然带领救援队员雨夜出征，跨区域驰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厉厉然带领队员的安全转移被困群众80多人，同时协助当地有关部门全力的运送生活物资。其实从今天开始，应该暑期就开始了啊。除了可能今天有一些这个学生要返校之外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学生都已经开始了暑假生活了。那么团市委也计划开展“我为青少年成长出份力”主题活动，将统筹推出培训赋能、服务建功、宣讲教育3大类76项暑期系列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护航全市青少年安全健康，充实度过暑假。团市委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丰富暑期的服务供给。好，有一个赛事，还有一个招聘，在这儿提醒大家。首先是匹克球大赛，今年夏天的原城区创新推出特色体育赛事，是以匹克球为纽带，面向大湾区全国展现城市魅力。7月25号到26号，2026年原城区首届圆梦之城乐享匹克大湾区匹克球公开赛将在高浦港街道巴伐利亚庄园开赛。这次赛事是不限地域、不限行业、不限身份，只要你热爱运动、身体允许、年龄在18到60周岁之间，都可以报名参赛。而且赢了还有奖金，冠军15000元、亚军8000元、季军3000元、殿军1000元。八强队伍还可以获得团体的这个荣誉牌匾，而且在比赛之外的场外啊，也有这个我们外面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河源手信呀，那么大家比完了也可以逛一逛、吃一吃，然后带一些手信。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场内场外同样精彩。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源的一个招聘信息，这是想当老师的朋友可以特别关注一下。东源县2026年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岗位102个，招聘对象是普通高校毕业生，报名的时间呢还没开始，13号开始到17号。大家可以具体看一下这个岗位表，符合条件的就可以赶快报名了。咨询电话是0762-88-33017，举报投诉电话是0762-88-08-983。具体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上面有相关的这个内容。

0: 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 为持续深化医企共建合作机制，切实解决高新区企业职工就医不便、健康知识匮乏等实际的问题，将优质的三甲医疗资源送到企业的家门口。那么最近呢，河源市人民医院高新区门诊部联合血液内科、中医科、精神科、口腔科、体检中心等多科室的骨干力量，走进广东省西秦精密模具河源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开展健康科普进企业、守护职工健康型专场的公益义诊活动，以讲座加问诊的形式为企业职工送上专业、便捷、贴心的一站式诊疗与养生服务。
0: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1: 网络餐饮点多面广，后厨的隐蔽性又强，一直都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和盲区。那为了破解传统监管人手不足、巡查存在空档等问题，在今年五月，江东新区创新推出了叫网餐侦探的监督模式，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队伍，让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化身为移动探头，以社会共治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覆盖难问题，守护市民舌江上的安全。之前其实有网络上就在讨论说，你要想知道哪家店它是放心的、安全的，然后是卫生的，你问谁呀？你就问外卖员，因为外卖员他们天天接触这些店家，所以当外卖员又多了一层身份，他是一个网餐侦探的监督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哎，大家会觉得，这个他们是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啊。所以日常送餐途中，外卖骑手不仅是美食的配送员，更是食品安全的监督员。在江东新区大学城的商业街，受聘的网餐侦探外卖骑手罗一军就按照日常的流程前往餐饮商铺去取餐配送，而在完成送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同步他又化身食品安全一线监督员，常态化的开展食品监督巡查工作。这两点的结合确实非常的奇妙，而且呢非常妙啊！确实他们可能比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点是从他们手上拿过来的，具体的情况其实不太知道，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最真实的这个餐饮商铺的一些情况。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的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呢，福建晋江陈奈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目前已经造成28人死亡。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至1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和防汛的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到的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昨天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昨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扩大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将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地方探索培育服务的新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的消息，在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都实现了增长。那么，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的占比升至67%左右。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0: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该省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广东全省常住人口超1.28亿，城镇化率超76%，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67.55%，充裕劳动力为制造业、服务业及科创产业提供充足的人力支撑，人口结构优势有利于吸引产业集聚，为经济长期稳健增长筑牢坚实基本面。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广州市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公众意见稿，进一步的规范维修资金管理，提升维修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维修资金保障居住安全和改善人居环境的作用。8号发布的2025中国城市新智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北京、深圳、上海得分位列榜单的前三位，北深上啊。那么在新智人才竞争当中是处于这个领跑地位的，其中深圳凭借人才需求供给双高优势以及全国领先的人才流动能力名列榜眼。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在昨天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实施指引》试行，并同步启动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相关工作。此举是有利于提升早茶品牌公信力和辨识度，推动传统美食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助力城市文化软实力与特色服务业提质增效。8号，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这次的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各地将会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昨天，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世界杯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的时段，对这一次的这个，开赛的时间哈，真是集中在凌晨，但是上午、清晨都有。所以，这个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的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的场景之下呢，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的商品增幅也超过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一般不是咖啡加早餐，啤酒加卤味吗？但是它现在的这个搭配呢是啤酒加早餐，咖啡加卤味。8号，山东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会议研究了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方案，对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做了工作部署，特别是明确将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者是替代。因为本身这种夏天包括暑期都是登泰山的这个热门的时期哈，他们也是提前做好相关方面的准备。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他在六月底从茶颜悦色重庆的一家门店购买了薯片，等到快吃完了，发现里面有疑似蟑螂干的异物。这位网友就怀疑是在制作薯片过程当中蟑螂就被炸成了干儿。这个网友发帖之后，茶颜悦色官方账号则在评论区表示进一步了解具体的情况的意向，但是网友表示后续双方并未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80亿元。其中呢，2026暑期档的总票房呢，含预售已经超过23亿元。好，再来关注一下，可能啊，在用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你看，眼下正值毕业季，很多人不久之后将要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进行轮岗定岗。但是呢，有一则劳动争议案近日在网上是广泛的被讨论。为什么呢？一位在合同当中原本的定岗的是电工，突然被调去要做饲养员，这是合理还是变相裁员呢？这是湖南的龙某遇到的这个事儿。他之前是通过应聘进入到了一家这个畜牧公司，从事电工工作。但是他这公司是畜牧公司，他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啊，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那你呢，就是龙某呢，你可以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当时龙某就觉得这个岗位跟维修监控这个岗位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岗位，所以呢就不同意。但是公司那边呢也给他出了一份这个调令，他说那边的态度就是公司的态度很强硬，非得去。那如果不去的话，就是不服从工作安排，要不就自己离职。我们来听听，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张海燕是怎么说的。他说，仲裁委经过仲裁审查认为，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公司有权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调岗。那么这一次调岗是在公司撤销电工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调岗，而且呢，调岗也没有降低龙某的薪资待遇，并且给予了他3个月的培训期。那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委认为公司的调岗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所以公司不应该承担支付经济赔偿的责任。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号凌晨，就是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2-0战胜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之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当中移除。当地时间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美军8号、9号2天对伊朗境内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当地时间的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经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的制裁。

当地时间九号，英国工党党魁选举首日，安迪·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人的提名，已经基本锁定党魁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当地时间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的炮火打击。8:59，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那么今天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下周一8:00到9:00，早安河源，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1: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眼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昨天，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近日，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联合智联招聘发布2025中国城市新智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报告显示，北京、深圳、上海得分位列榜单前3位，在新智人才竞争中处于领跑地位。其中，深圳凭借人才需求、供给双高优势及全国领先的人才流动能力名列榜眼。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当地时间8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癌症目前每年新增病例约为2060万例，死亡病例接近1000万例，仍是全球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2大死因。 同时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癌症生存率存在巨大不平等。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0: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共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0: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六角七级楼阁式砖塔，通高 42.6 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外观七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

0: 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News FM91.1
4: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昨天，市中院、市检察院签署关于加强法检工作协同、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万绿湖高水平保护、河源高质量绿色崛起筑牢坚实司法屏障。意见立足环万绿湖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重需求，紧扣生态优先、依法协作、系统治理原则，构建全方位、全链条、跨领域生态司法协同治理新格局。连日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第二批团队陆续进驻我市，省社科联组织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三所高校的顶尖智库力量，奔赴东源、紫金、龙川等地，开展为期3周以上的沉浸式蹲点调研，以专业视角为我市县域高质量发展精准把脉。记者从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获悉，即日起至明年1月底，我市在全市组织开展3合1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2026河源市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小学男子组总决赛将于7月13号打响，经过市直和各县区学校层层选拔，8支实力强劲的代表队脱颖而出，向总冠军发起冲击。本届赛事旨在凭借和美共赢赛事品牌效应，以学生体育竞赛为杠杆，推动校园篮球运动和普及与竞技水平的提升。明天，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将在市区粤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行。本次咨询会汇聚全市20多所普通高中、中职技校，集中展示各校的办学特色、教学成果和升学优势，为广大初3学子及家长搭建一站式咨询平台。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1:00新闻快跑播送完了。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

0: 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二点午间新快线。昨天，市中院、市检察院签署关于加强法检工作协同、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万绿湖高水平保护、河源高质量绿色崛起筑牢坚实司法屏障。意见立足环万绿湖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重需求，紧扣生态优先、依法协作、系统治理原则，构建全方位、全链条、跨领域生态司法协同治理新格局。连日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第二批团队陆续进驻我市，省社科联组织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三所高校的顶尖智库力量，奔赴东源、紫金、龙川等地，开展为期三周以上的沉浸式蹲点调研，以专业视角为我市县域高质量发展精准把脉。记者从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获悉，即日起至明年一月底，我市在全市组织开展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2026河源市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小学男子组总决赛将于7月13号打响。经过市直和各县区学校层层选拔，八支实力强劲的代表队脱颖而出，向总冠军发起冲击。本届赛事旨在凭借和美共赢赛事品牌效应，以学生体育竞赛为杠杆，推动校园篮球运动和普及与竞技水平的提升。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7月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今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国家数据局相信，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

0: 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8: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9: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0: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

0: 么？
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6: 敬人者，人恒敬之。
7: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8: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7: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0: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亲。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3: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据广东省气象局消息，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影响，10至12号，全省将遭遇高温炎热天气，并伴有分散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其中11号大部市县最高气温35至38摄氏度，局部39摄氏度。记者7月9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获悉，该局近日从一起纠纷警情中巡线深挖，一举打掉一个涉案金额1500余万元的保险诈骗犯罪团伙，抓获上下游团伙成员19人，斩断诈骗黑色产业链。原计划于7月12号上午9点至12点整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至7月19号上午9点至12点。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当地时间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伦敦结束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战胜各自对手，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温网女单决赛。7月9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开赛，截至当日中午，女子链球、男子链球两大项目决赛完赛，中国投掷军团收获2金1银，共3枚奖牌。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5: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 十连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6: Legendary，
17: 干嘛？我在开黑哦。
18: 我出来了，这蹦不出来，进去。
19: 调换长说，我在看剧呢。
2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2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2: 马上开始了。
23: 什么开始？
19: 这就两点了。
24: 你们在这干嘛呢？
2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6: 《天天西游记》。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4:11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心的超强级台风巴威的强度变化。那么根据今天，也就是7月10号早上6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在昨天晚上就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了。今天早上5点呢，它的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概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12级风圈半径是120到180公里。根据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在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再来看另一股刮过来的风啊，这次不是台风，是好风，凭借力的春风啊！这是事业编，东源县公开招聘教师102人。好，想当老师的朋友赶紧过来啊！东源县2026年公开招聘了事业编制的教师岗位，一共102个，招聘的对象是普通高校毕业生，报名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7号，马上了啊，13号就是下周一的时间啊，下周一到下周五。具体大家可以通过东源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去查询具体的招聘的单位、岗位、人数和资格条件。好，另外再说说招聘的条件啊，招聘岗位的年龄条件，计算截止时间是本次集中招聘报名的首日，也就是1987年7月13号到2008年7月13号出生的。那么具体的时间呢，是2026年7月13号的8点30分就可以了。然后7月17号的傍晚17点30分就结束了，就是这是具体的一个招聘时间啊，应聘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来进行报名。是寂寞与我为邻，我们的爱情。如果想了解招聘的具体情况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最近的推文当中寻找一篇叫事业编东源县公开招聘教师102人的推文，去看个详细啊。

始终不能。再来关注一场音乐的狂欢，就在明天7月11号，万绿湖景区音乐狂欢、客家宴席、创意集市、潮流运动，从下午3点一直嗨到晚上10点，一场沉浸式的文旅派对即将燃情开启。好，稍微说下活动的演出时间表，明天下午3点半将由观音乐队为大家带来演出，一直演到16点10分，总共是40分钟的时长啊，将近10首歌，如果不算上互动的话。然后下面是金浪啊，16点20分到17点整。那么17点到17点40分呢，将为大家带来2026年客语音乐河源推荐榜。这几年涌现了很多河源本土的乐队或者是歌手，比如说罗伟丽啊、畅游计划等等等等啊，也是产出了不少的一些客家本土的好歌，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另外就是来自我的家乡车田的罗伟丽乐队，将在17点50分到18点30分带来演出。18点40分到19点20分将由赤野 Ice Drink 为大家带来表演啊。19点30到19点50将是萧凯叶的表演，这是咱们河源本土上过中国好声音并且获奖的，也好像是进入4强啊的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唱歌很好听。20点整到20点40分将由及时撤退 Jens and Fallback 的乐队为大家带来表演。最后呢是将由 Moonbeam Moon Band 来进行收尾，在20点50分到21点30分进行表演。每支乐队中间的间隔控场时间大概是10分钟，节奏还是比较紧凑的。

0: 声声，荷花满堂，微风徐徐，阵阵花香。树荫交错，洒下一片阴凉。小暑时节，人们吃新米，喝新酒，沏壶凉茶，切几片西瓜，寻一座凉亭闲谈，觅一处荷塘静赏。天气虽热，把控好情绪，身心才会健康。平心静气，自会有一方清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上班路上这时刻，欢迎在北京时间14:19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天天西游记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暑期档的喜剧啊，叫不成功穿越指南。据目前的网评说，它是被排片耽误的暑期档的黑马喜剧啊。目前这部电影是在北京特映，反响相当的不错，甚至有多条热搜说这个什么观众追30公里，可能他是在路演或者在不同城市演上映，有粉丝就是千里追更的这种感觉啊。好，我们来说剧情吧。这部暑期档的喜剧《不成功穿越指南》讲的是30岁的暂停青年陈涛，无意间闯入了他爸写的烂书里啊，穿书就穿着他爸写的书，这个设定还挺有意思的。父子俩在 N 个乱糟糟的宇宙当中不断翻车，最终发现那本地摊小说其实是爸爸写给儿子的一封真诚而且漏洞百出的信。这封彩虹糖一样的信里还夹着土豆、石老板、马旭东、张小婉教主10几个喜人啊，但没人逆天改命。主角仅有的超能力就是很勇敢。那这部电影呢，曾经在2025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展映单元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啊。

快、爽感强的女性人生逆袭故事。近年来呢，优酷新港剧《通过新闻女王》《正义女神》等等作品持续布局她系列，夫妻的博弈的播出会进一步的丰富该系列的女性叙事。来讲讲剧情，夫妻的博弈讲述女主江幸如长期承受丈夫的精神压榨，在梦中经历身患绝症，撞破父亲丈夫与闺蜜私情争执当中意外身亡的绝境之后猛然惊醒，其实我觉得就是重生套皮啊，才发现过往所有苦难是一场预知式的噩梦。当梦中的悲剧连接在现实应验，她就一改往日的怯懦，带领姐妹团迎战公司各项难题的同时啊，还和上司叶嘉谦并肩作战，重塑光鲜的自信自我。爽剧听多了的你是不是有点耳熟这个剧情？那么该剧的监制虎鲸文娱集团的闪烁工作室的总经理表示了啊，夫妻的博弈呢是对港剧多类型的尝试，其实港剧还是挺敢拍的，我之前还看过很多就是在 TVB 上映的很多就是反直觉反主角类的一些类型上映啊，比如说 Hugo 啊，就是 TV 往日的一些不同类型的剧作的一些尝试的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好，再说回这部夫妻的博弈，在主流职场剧之外，它多线并行的家庭情感和轻喜剧风格是当下港剧市场具备一定题材差异性的尝试。那么这部剧呢，在故事上采用的是婚姻博弈和双向治愈的情感线，着重刻画女主在婚姻里的窒息和挣脱，整体基调是轻喜剧风格推进的，比如说片头的画风就植入了轻松的漫画元素。好，当然它的核心看点就是在于爽，在女性逆袭带来的故事爽感，女主通过预知梦得知人生的走向，从而避免了重演家庭和职场的痛苦。每集结尾都会出现女主复盘开拓幸福人生信条，巧妙回扣女性自救的主题。同时呢，剧集延续了港剧节奏快爽感强的类型优势比如故事的前五集面对丈夫和闺蜜的刁难，女主都能够及时做出反击啊，不用就是等到最后一集再爽啊。而预知未来的设定呢，则让反击自带开天眼的快乐持续推动情绪的释放。好，除了刚才那部又轻又爽的喜剧 TVB 的新剧，我们带来一部正剧，这个是在 CCTV8 正在热播的一部革命剧由湖北多位开国将领作为原型接档问心二的九个弹孔。我看了一下全网，目前应该是播到第六集了，因为它是在7月8号就定档了，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 TV 全网同步上线。这部剧从2022年10月杀青到现在，经历4年打磨，为纪念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建军100周年献礼，期待值直接拉满。剧名九个弹孔的由来，就是因为主人公啊是经历了九次生死，九道弹孔是一个小人物的将帅成长史，它不是噱头，而是主角用命换来的勋章。主人公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亮剑》里的和尚啊，张彤，他饰演的角色叫做李志信。李志信年少的时候家破人亡，为了报国仇家恨，投身革命武装。他因为作战有勇有谋，得了个小狼羔子的称号。从游击队到新四军，再到解放军，他长期率部孤悬敌后，和日寇血拼，和土匪厮杀，和反动派对决。全剧跨越将近了20年，把412反革命政变、长征、抗日战争，还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融入到叙事当中。九个弹孔不仅是九死一生的肉体伤痕，更见证了李志信从为报家仇到为人民而战的九次信仰淬炼。还有不同于很多革命历史剧，九个弹孔汲取了很多湖北籍开国将帅的真实经历，进行了艺术化的融合加工之后，全剧呢在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取景拍摄，就把这些故事投放到这样的一个地点里，从红军游击到新四军再到解放军，清晰勾勒出人民军队的发展脉络。首先导演呢也有拍这种战争革命题材的质量保证，因为他有过《和平饭店》《激情的岁月》《
胭脂和青芒等等代表作。编剧是李九红、张玉。

主创阵容相当扎实。很多人看剧的时候会看剧前面的这些演员的阵容，但其实有时透过剧看看他们后面的主创团队其实也很重要，他们是一部剧的质量的保障啊。好，以上是今天的娱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我们听首歌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4: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3: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6: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未来5年如何进一步保障和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实务规划》，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便利残疾人学习、生活、就业，未来5年要做这些。考试上学更方便，以县级为单位完善残疾儿童招生入园联动机制，完善送教上门制度，推动适龄残疾儿童就近就便入学，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质量保障机制，为孤独症儿童更好融入学校生活提供支持，扩充高中阶段特殊教育资源，分类推进残疾青少年高中阶段教育，促进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培养，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和单考单招政策措施，支持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和开放大学等开设残疾人班、部、器，深入实施辅助器具进校园工程，推进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巩固落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7: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3: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8: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9: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0: Legendary。
11: 干嘛？我在开黑哦。
12: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3: 唐院长说我在看剧呢。
1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6: 马上开始了。
17: 什么开始？
13: 这就两点了。
18: 你们在这干嘛呢？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2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1: 天天西游记。

这城市。不知不觉来到七月十号的时间了，相信这一个时间也是很多的家长朋友集中带孩子出行的时间，因为刚放寒暑假啊，就旅游趁早，趁着人可能还不是很多，趁着天气可能还不是很热，但这几天因为受副高控制，这个有台风影响，所以这几天可能其实格外的热。好，如果觉得热的话，那不如到西南地方去避个暑吧，比如说去云贵川这些地方啊。那么今天的康辉旅行社旅游线路呢，首推这条王牌贵州五天四晚的真纯玩零购物游，是一价全含的，不会再额外收费了啊。29人内匠心小团，横排2+1头等舱，送一个200元的旅拍券啊。当然这条线它是整个暑期都有效，如果你是要忍到假期底，就是说8月23号之后再出发的话，还能再优惠400块钱啊。啊，这成人优惠400，孩子的话是优惠100块钱。里边呢可以看到黄果树瀑布，被写进课本里的美景。黄果树瀑布、天星桥、陡坡塘三大景区，极瀑布群，还有这个熔岩溶洞、天然盆景。那我们河源有黄龙岩啊，这个溶洞风光我们这也有，但是黄果树瀑布啊，确实是不得不去看一看。还有就是能去看看被称作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这个绿波小气孔啊，风光不输给九寨沟啊，它这个写着尤胜九寨，但是我觉得两人应该平分秋色，两景应该平分秋色，可以在美景当中呢随心的畅游。另外也可以去看看贵州的四大古镇之一青岩古镇，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重镇了啊，人文荟萃，尤其是这个特产美食特别丰富，但这个应该会安排在自由行里面了，就是团应该不会组织带你去买了。还有就是西江的千户苗寨，可以去探访一下这个苗族的风情，看看美丽的村落，或者去吃一吃长桌宴啊，品品古法的这个酿汤啊，也挺好的。住的话蛮爽的啊，是全程的4钻酒店，还有一晚的西江精品客栈。出发的话呢，广州出发是3980，深圳出发是4080，刚才说的是这个成人价，大同价的话可以2380，小同价是1780。好，再推一条亲子游，国五假期的亲子游，可以去去。如果不想去贵州，想去云南，那就可以去踏上这条西双版纳之旅，它是5天4晚的一个奢享之旅啊。而且它成团条件更轻松，12人就成团了，一价呢全含零自费，也是零自费啊。先来说价格吧，价格的话呢，它这个头尾团期就是7月1号到8号，当然这个头团期已经过去了，你可以等尾团期8月21号、26号、28号，逢周三五出发。然后的话呢，成人价是4299，孩子是3399，非常的优惠，非常划算啊。好，如果说是旺季出行，比如说从今天开始7月10号，它大概逢个3-5天就有一个团期啊，7月10号、15号、17号、22号、24号、29号、31号，8月的话呢5、7、12、14、19，也是逢周三周五出发。然后的话4人起呢就含河源市区往返专车接送了，该说的旺季团期的这个价格呢是4999，然后儿童是3699。住的非常豪华，全程是网算5平的酒店，连住4晚的正牌国际五星品牌云头喜来登，奔赴山海，落脚此间，让您更加舒适的休息。另外还送一个景区必坐小交通，轻松逛游景区，还送一个湄公河快艇啊，可以享受乘风破浪的这种快感。另外呢，还可以邂逅傣王妃，换装游园，尽情拍照打卡。吃的很好，孔雀宴、雨林大象宴、傣族风味宴，特别安排了金陵集市宫廷精美的下午茶歌。
详情的话可以来咨询康辉旅行社的战小姐，19207622968，暑假可以来一场痛快的畅快淋漓的出行。这两条，一条是云，一条是贵啊，我觉得这两条都是非常适合的旅游出行避暑赏景游玩的路线。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听众朋友下午好，上班路上这时刻，欢迎在北京时4:47的时间啊，继续来锁定 FM91.1 和院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你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我是刘彻。上班路上一起来听首歌放松一下。最近内娱有一个 OST 劳模，除了周深之后又来了一个新劳模，他就是西林娜依高。最近很多的这个热播剧的 OST 基本上都被他承包了。最近他给百花杀唱的那首花影也上线了，听了一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而且百花杀的成绩也还可以，昨天上映然后上线不到一个小时，这个热度就突破了23,000啊，当晚达到了20,000，热度更是直冲24,000啊，开播第一天就是热度的登顶剧集的这个总榜第一啊。
1: 灯火明灭中，孑然几度。
0: 多的不说了，一起来听一下这部西林娜依高给百花杀唱的插曲花影，一起来听听看是不是你的菜。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北京时间来到14点54分了，欢迎继续锁定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小伙伴。来到节目尾声了，最后温馨提示各位，时刻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路径。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预报显示呢，台风巴威对我们河源市的影响会逐渐的减小，但是周末呢可能会有一波集中的强降水。首先呢是明天 周六的时间是多云天气，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7摄氏度。 12号是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5到36摄氏度。 13号是多云天气，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气温24到34摄氏度。 展望一下14到16号呢， 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天气。 那最近除了强降水呢， 天气同时也是非常炎热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要出行的话呢，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做好防溺水工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彻，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记者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今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

0: 与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根据今年上半年26个重点城市已披露数据测算，全国26个重点城市住房公积金个贷率平均为65%，处于业内普遍认为的60%至80%的黄金区间中枢位置，反映出当前住房公积金资金运行总体平稳，在支持住房消费和保障资金安全之间实现较好平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占比约67%左右。近日，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联合智联招聘发布《2025中国城市新智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报告显示，北京、深圳、上海得分位列榜单前三，在新智人才竞争中处于领跑地位。其中，深圳凭借人才需求供给双高优势及全国领先的人才流动能力名列榜眼。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想对你说的。

0: 10: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的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记者间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车

0: 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板块方面，商业航天板块午后强势拉升，医药板块集体活跃。下跌方面，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回落，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调整，储能概念震荡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7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3996.16点，跌1%，深成指跌2.29%，创指跌4.37%，科创50指数跌5.53%。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10号的凌晨，1/4决赛第一场打响了，法国对阵摩洛哥，2022年半决赛的重演。结果呢，法国队是2-0干净利落地拿下了比赛，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四强的球队。但是这场比赛的故事呢，可比2-0这个比分啊要精彩多了。先说一说最戏剧的一幕啊，在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被马兹拉维铲倒，裁判判罚了点球。此时呢，法国球迷啊欢呼一片，而摩洛哥的球迷呢沉默了，因为这球要是进了，比赛节奏就会完全不一样。结果呢，姆巴佩亲自主罚，角度不够，力量不足，被摩洛哥门将布努稳稳地没收。那2天前梅西对埃及也是罚丢了点球，赛后有人说啊，这届世界杯的点球是不是被下了魔咒了。更巧的是呢，从姆巴佩造点到真正的罚球中间整整等了3分11秒，主裁判两次叫停，两次核实 VR， 让其他球员退出禁区。连观看比赛的哈兰德都忍不住在社交媒体吐槽，他说罚一个点球需要等5分钟，这也太久了吧。姆巴佩罚丢之后呢，他没有崩盘，而是6分钟之后啊，用一记禁区前的兜射皮球直挂远角，世界波，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来到了第20个。6分钟之后呢，他又妙传登贝莱，后者长驱直入推射破门，2-0，罚丢点球，随后传射建功。前两天梅西的剧本，姆巴佩是原封不动地重演了一遍，这就是顶级球星的场上调整的能力。说完姆巴佩的救赎啊，不能不提一个人的表现，那就是摩洛哥门将布努。这位球员啊，在世界杯上面对9次点球，对手只打进了2个，他扑出了4个，另外3个呢还是对手自己罚偏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就是面对布努，点球命中率只有22%，你让任何世界级的射手来罚，那都得掂量掂量。本届世界杯刚刚说了，已经扑出了4个点球，包含了点球大战，追平了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世界杯历史记录。对荷兰的点球大战，他站在原地不动，用站位假动作诱使萨姆维尔推出了个半高球，然后单手挡出，那个画面啊，简直就是在戏弄对手。而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扑出姆巴佩的点球更是终结了法国队的2大纪录。姆巴佩此前连续15次为法国队罚进点球，法国队自2014年以来世界杯点球权重全被布努一个人掐灭了。遗憾的就是布努再神也挡不住法国队6分钟之内的2记致命打击。摩洛哥全场只有1次射正，直到第85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像样的攻门。法国中场拉比奥赛后说了一句很残忍的话，他说在摩洛哥球员拿到球权的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对手并无威胁。摩洛哥的主帅瓦赫比对法国的第一个进球颇有微词，说那个进球呢有手球的嫌疑，是一个五五开的球。 但是话说回来，即便那球不进，法国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摩洛哥呢只有5次射门，1次射正，那差距就是摆在那儿的。连续两届世界杯，摩洛哥呢都在半决赛被法国队挡在门外，而且呢都是0-2。上一次是2022年的卡塔尔，这一次是2026年的波士顿。宿命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最后来聊一聊姆巴佩的数据。今天的这球一进，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20个，历史第二，仅次于梅西的21球，只差1个球。而且呢，姆巴佩只用了20场比赛就打进了20球，梅西用了30场。27岁201天，他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出场20次球员。3届世界杯，2018年4球夺冠，2022年8球金靴，2026年已经进了8球，场均1球的效率，世界杯百年历史绝无仅有。他还是首位在2届世界杯都至少打进8球的球员。2022年卡塔尔，他有8球进账，2个助攻。本届呢，已经有8球3助攻，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第一位连续2届世界杯直接参与10球以上的球员。另外，他成为首位在法国国家队参与进球达到100个的球员，64球36个助攻。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现在是这样啊，梅西21粒进球，姆巴佩20球，克洛泽16球，罗纳尔多15球。如果法国队继续前进，姆巴佩很有可能在本届就追平甚至超越梅西，因为27岁他还有大把的时间。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聊法国队的整体。这是法国连续3届世界杯晋级4强，此前呢只有德国和巴西做到过。此前的2届，他们分别夺冠和拿到亚军。这是法国队史第8次打进4强，追平了巴西，仅次于德国的12次。更加恐怖的是他们的防守，法国队史首次连续3场世界杯零封对手。1/16决赛3-0赢瑞典，1/8决赛1-0对巴拉圭，1/4决赛2-0对摩洛哥。本届6场比赛4场零封，只是在对塞内加尔和挪威的时候各丢了1球。登贝莱本届也已经打进了5球，法国成为2002年巴西以来首支单届世界杯有2名球员打进5球以上的球队。法国总统马克龙赛后在社交媒体上说，为我们的蓝衣军团感到骄傲。名宿费迪南德更加的直接，他说这支球队简直像开玩笑一样，这是他们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结果却赢得如此轻松。随着摩洛哥的出局，世界杯4强目前已经确定了1席，法国那剩余的3席呢将会在接下来的3场比赛当中产生。目前8强中只剩6支欧洲球队和1支南美球队阿根廷，非洲球队已经全部出局，半决赛的对阵将会是法国等待西班牙对比利时的胜者。那在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将会对阵比利时，西班牙的最强之盾对阵残阵的红魔比利时。609分钟的不失球的记录能不能延续？我相信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7月11号凌晨第二场1/4决赛，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这场比赛啊，表面上看呢是欧洲的内战，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聊啊。40年前的世界杯恩怨，还有609分钟的零封记录，一个被伤病摧毁的中场核心，每一个话题我们都可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目前的状态。西班牙队呢，世界排名第二，全队身价超过了12亿欧元，5场比赛4胜1平，进9球，0失球。也就是说，到目前来说，一球没丢。小组赛平佛得角，胜沙特，胜乌拉圭。1/16决赛3-0横扫奥地利，1/8决赛呢1-0绝杀了葡萄牙。门将乌奈西蒙世界杯连续609分钟不失球，打破了意大利传奇增加保持了36年的517分钟的记录。连续6场世界杯的零封，跨2022和2026两届，这也是历史首对啊。5场比赛呢，只让对手射正6次，这不是在踢球，这就是在建城墙。所以啊，网上就说了，西班牙现在是最强之盾。而比利时这边呢，世界排名第9，身价5.5亿欧元，不到西班牙的一半。小组赛磕磕绊绊，平埃及，平伊朗，大胜新西兰，靠末轮才惊险出现。但是淘汰赛2场打出了血性。1/16决赛0-2落后塞内加尔，120分钟点球逆转。1/8决赛4-1血洗东道主美国，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可就在战胜东道主美国的那个夜晚，比利时呢也付出了一个惨痛的代价。主力后腰奥纳纳第21分钟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拄着拐杖离场，泪流满面。赛后确认本届世界杯彻底报销，恢复期至少9个月。奥纳纳的角色呢，是比利时中场的防守屏障，拦截、扫荡、肉搏，场均夺回球权的8.14次，没有他，比利时的中场硬度直接腰斩。所以呢，主帅加西亚只能让37岁的维特塞尔或33岁的瓦纳肯来顶替。而面对西班牙的中场控制力，这个差距那是致命的。再来说一说他们的历史恩怨。说到西班牙和比利时的世界杯交锋，就不得不翻一翻历史的旧账。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1/4决赛，两队在常规时间1-1战平，最后点球大战，比利时5-4淘汰西班牙，那场失利成了斗牛士军团几十年的心结。4年之后的1990年小组赛，西班牙2-1复仇。此后的40年，两队在世界杯再无交集，但友谊赛和欧洲杯层面，西班牙对比利时是碾压级的。近8次交手，西班牙6胜2平，保持不败。上一次比利时赢西班牙还要追溯到1986年。所以这场1/4决赛是两队时隔40年啊，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要报40年前的一箭之仇，比利时呢则想复刻当年淘汰西班牙的奇迹。所以这场比赛是典型的矛盾之争。西班牙主打4-3-3高位传控，场均控球是65%以上，传球成功率90.5%。罗德里单后腰兜底，佩德里中场串联，18岁的亚马尔右路内切爆破。奥亚塞瓦尔本届已经有4球进账，他们的战术思路呢也非常的清晰啊，持续传导消耗对手，60分钟之后发力，定位球和角球非常的厉害。但是呢，西班牙也有短板，就是缺少正统的中锋。奥亚塞瓦尔、费兰托雷斯都不是传统的9号位，高空球争顶能力一般。面对收缩防守的球队呢，有时会陷入传了90分钟但是进不了球的困境。比如说首战被佛得角0-0逼平，就是前车之鉴。而比利时的思路可能完全不同，主动放弃控球，全员回撤30米区域，断球之后呢，直接长传打身后。德凯特拉雷扮演的是伪9号，回撤接应中场，让出空间给多库和特罗萨德边路冲击。德布劳内虽然状态不算最佳，但他的一脚长传随时可以制造杀机。问题就是没有奥纳纳的中场，比利时很难切断西班牙的传导线路。罗德里和佩德里可以自由组织，层层的渗透，比利时呢只能靠整体收缩来弥补个人防守能力的不足。 在这里呢，我列出了关键对位的三组啊。第一呢是亚马尔对比利时的左路防线。18岁的亚马尔是西班牙右路最锋利的刀，突破成功率高达72%，单兵对抗的预期值呢是0.51。比利时队的卡斯塔涅或者是德库伊珀都很难一对一的限制他。第二个对位呢是罗德里和德布劳内。罗德里的场均拦截6.3次，是西班牙

西班牙攻防转换的节拍器，而德布劳内呢擅长持球推进和致命的一传，但是面对罗德里的贴身逼抢，他的持球空间可能会被严重的压缩，所以说呢，丁丁可能只能靠无球的长传来制造威胁。第三个对位就是西蒙对库尔图瓦，609分钟不失球的西蒙对上古董级的门神库尔图瓦，两位呢都是世界级的门将，但是西蒙背后有整条钢铁防线的保护，库尔图瓦呢则要面对比利时常年被动防守的压力。如果比赛拖入加时甚至点球，库尔图瓦的扑点能力是比利时队最大的底牌。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的体能分水岭是在65分钟前后，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西班牙的平均年龄呢是有25.8岁，年轻阵容轮换充足，小组赛多轮大面积的轮换主力，他们的体能更加的充沛。1/8决赛打葡萄牙虽然辛苦，但90分钟内已经解决战斗了。比利时的后防线像维尔通亨36岁，阿尔德韦雷尔德36岁，连续两场高强度的鏖战，肌肉劳损严重。数据显示啊，比利时70分钟之后失球占到总失球的71%，也就是说呢，65到75分钟是比利时防线崩盘的高危时段。还有一点就是，西班牙的战术很可能是在上半场控制节奏消耗对手，下半场60分钟之后集中发力。如果比利时前60分钟扛不住丢球，后面的比赛就会更加的艰难。我个人的判断啊，这场比赛呢，西班牙常规时间取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但不会是大比分。比利时的防守韧性和库尔图瓦的门线能力是不容小觑的。这场比赛呢，我个人预测是西班牙1-0小胜晋级。那唯一的冷门可能就是比利时全力防守，把西班牙拖入加时，甚至是点球，而库尔图瓦的扑点能力就是比利时的最后翻盘机会。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尽，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必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1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0: 节约用水，
12: 节约用水，
13: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

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曾新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假如风是有颜色的》。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春天的风是绿色的，吹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小草，吹绿了树木的嫩芽，吹回了正在南方冬眠的候鸟，这是一阵万物复苏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夏天的风是红色的，吹红了火辣辣的太阳，吹红了小朋友们的脸颊，唤醒了满池塘的荷花，这是一阵炙热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吹黄了金色的麦子，吹熟了果园里的果实，吹落了树上的叶子，这是一阵鲜果飘香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冬天的风是白色的，吹白了那纷飞的雪花，吹起了那五光十色的冰雕，吹来了打雪仗堆雪人的孩子们，这是一阵快乐的风啊。四季的风是五彩的，我爱这五彩的风啊。我心中的梦是多彩的，我爱这多彩的梦，这梦呀，就是你我心中的中国梦。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麦季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口才班的蓝俊彦，今天带来的是爸爸，我想对您说。

你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男神，是全家的顶梁柱，但今天也要注意休息，别太辛苦。

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曹静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田上的百合花。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着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只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杂草一样，但是他的心里知道它不是一株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株百合，我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着水分和养分，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起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接触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也高兴极了。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它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它头上结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百合却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认为那是昨夜的露珠，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集山神的关系所结下的泪滴。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孩子们闻着百合的芬芳，情侣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感动得落泪了。从那时候开始，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百合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记者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今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6个重点城市已披露数据，主要采用5月份或1季度末的数据测算。全国26个重点城市住房公积金个贷率平均为65%，处于业内普遍认为的60%-80%的黄金区间的中枢位置，反映出当前住房公积金资金运行总体平稳，在支持住房消费和保障资金安全之间实现较好平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

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近日，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联合智联招聘发布《2025中国城市心智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报告显示，北京、深圳、上海得分位列榜单前三位，在心智人才竞争中处于领跑地位。其中，深圳凭借人才需求、供给双高优势及全国领先的人才流动能力名列榜眼。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的这个天气果然如天气预报所显示的那样啊，好的特别了，好的特别不得了，而且也是热的特别不得了啊。今天明天的这个气温还有后天的气温都特别高，今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啊，大家一定要多加防暑防晒。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

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多云天气，26到36摄氏度。明天呢是晴天，27到37摄氏度。后天也是多云天气啊，26到36摄氏度啊。这个明天后天都是周末了，那么周末可能很多朋友会到外面去游玩。防暑防暑一定要防暑啊，这个最高气温估计在外面待多一会儿都会有点守不住啊。

网上啊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将红薯冷冻一下再吃，这个抗性淀粉飙升，热量吸收减少50%。

升糖也会更慢。哎，一般听到这样子的时候，这个爱吃红薯的朋友就觉得，哎呀，终于可以放心的吃了。但其实这种说法呢，是过分夸大的。首先，冷冻它确实会让红薯当中的抗性淀粉略有增加，但是这种转化量啊，非常有限，远远是达不到热量减半的程度。同时，这种抗性淀粉并非零热量，一克约提供 2.5 千卡热量，整体的热量变化很小。经计算，冷冻过的红薯热量降低幅度呢，可能只有100克当中1到2千卡，离减半啊差得太远。其实冷冻对于红薯的升糖指数影响呢也不大，即便是冰红薯，其 GI 值仍是处于高 GI 水平，升血糖的能力呢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很多人就会纠结这个冷冻的红薯的抗性淀粉有所增加，所以才可以让热量减半。但其实要说淀粉，大家都很熟悉啊，是食物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提供热量。抗性淀粉也是淀粉的一种，但是呢，它比较特殊，一般分为两种啊，一种是生食物当中本身就含有的抗性淀粉，也叫 RS2 抗性淀粉，比如说生土豆、生莲藕。另一种呢是老化回生抗性淀粉，是淀粉类食物煮熟之后放凉产生的，被称为 RS3 抗性淀粉，比如冷却之后的蒸米饭、蒸土豆。RS2 型的抗性淀粉呢，几乎是不提供热量、能量，那么它呢不容易被小肠消化吸收，而是会直接进入到大肠，被大肠当中的微生物利用产生短链脂肪酸。而 RS3 型抗性淀粉会有一部分不能够被消化，另一部分被消化，从而产生一部分热量，大约是为每克 2.5 千卡。做熟的红薯经过冷却， RS3 的抗性淀粉含量呢确实是会增加，但增加幅度是很小的。2019年的一篇研究呢，对比过了红薯经过蒸煮烤之后再冷藏24小时抗性淀粉的变化，结果显示蒸或煮红薯冷藏24小时抗性淀粉一般会出现 0.8% 到 1.2% 的上升，其中烤红薯上升呢相对最少，只有 0.45%， 如果再加热却与刚烤好几乎是没有差别的。并且啊，无论是煮、蒸还是烘烤，所有的烹饪方式的红薯呢可以消化淀粉含量均超过 60%。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篇研究当中的数据呢是冷藏后的变化，而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冷冻，理论上冷冻会显著抑制抗性淀粉的产生，相比于冷藏状态下的增幅啊是更低的。由此看来，做熟的红薯冷冻之后抗性淀粉并不会达到暴增的程度，热量也不会直接减半。那么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啊，红薯冷藏24小时之后的热量到底能够降低多少呢？100克的去皮煮红薯的热量是为76千卡，如果100克去皮煮红薯冷藏24小时之后再吃，增加的抗性淀粉含量呢是等于 1.15 克淀粉，是从普通淀粉变成了抗性淀粉啊。原来作为普通淀粉提供的热量是 4.6 千卡，那么变成抗性淀粉之后提供的热量是 2.875 千卡，那么热量差就是 1.725 千卡。理论上呢，热量大约是降低了约 1.7 千卡，这个变化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冷藏24小时的条件下变化都这么小，更何况是冷冻了。传言当中热量减半的说法属实，就是会夸大咯。我们青涩变白发，谢谢你。与其纠结这个红薯要不要冰着吃，倒不如避开这些让人越吃越胖的坑啊。第一个就是当零食吃了，很多朋友会边追剧边啃红薯啊，所以一定要提前定量少吃，吃够了就得停，别抱着整个啃啊，而且还得减少当天的主食哦。第二个呢，就是吃了红薯结果米饭不减量，红薯是主食不是蔬菜啊，所以说吃了红薯就必须要减主食，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约替换一小碗米饭哦。第三个，当宵夜吃，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可以在睡前来吃个红薯当宵夜吃，好像热量没那么高，但其实并不是的，尽量要放在三餐吃，搭配蔬菜和蛋白质食物啊。所以说不要跟风的吃冰红薯，红薯冰一冰热量减半的说法呢并不成立啊，不仅热量降低的幅度小，升糖速度也不会明显变慢，还可能吃的肚子难受呢，得不偿失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了，
0: 游戏开始了
3: ，Ready Go！
0: 师傅，等等我。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说到减肥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每天精心的计算热量，严格的控制饮食，却发现体重依然纹丝不动，身体呢还越来越累，状态都变差了。这部分人呢，大多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同样一顿饭吃进去的东西可能天差地别，有人不仅填饱了肚子，还吃进了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有人吃进去的呀，主要是油、糖和淀粉。真正影响健康的可能不只是吃了多少，而是吃到了什么，也就是食物的营养素密度。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营养素密度的那些事儿。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当中呢，都强调了要多选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它是指食品当中以单位热量为基础所含重要营养素的丰富程度，多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啊，对身体好处是多多的哟。在同一热量下，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化学物或是必需脂肪酸等营养素。同时，不健康脂肪、糖和热量较低，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而低营养素密度食物提供的呢，更多的是热量、脂肪、糖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的含量呢，相对较少，这不仅可能会让身体越来越胖，还会增加很多疾病的患病风险哦。

0: 要去看。
1: 那么如何看食物是否是这个高营养素的密度呢？一定要参考三大原则啊。第一就是看加工程度，第二看食物本身的营养情况，第三呢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哦。那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吃进一日三餐呢？原则一，优先的选择天然原型食物。原则二，颜色越丰富就越好。原则三，将加工食物替换为天然食物啊。原则四，少吃外卖。原则五，蛋白质杂一点。

好了，咱们今天的《听听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

0: 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1: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将于近期举行，汇聚原商力量，赋能家乡高质量发展；龙连高速探索服务区加后门经济发展新模式，让连平鹰嘴蜜桃直通旅客后备箱；我市全面开展3合1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严查违规助人等行为。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河源台编辑报道。记者从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筹备组获悉，大会将于近期在我市举行，届时遍布粤港澳大湾区的河源商会网络将集中回家，为家乡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加快推动一湖一城一盆地三大战略任务，进一步凝聚原商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市今年重要的主场经贸活动，河源市原商大会将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主线，承接省级会议发展势能，依托河源生态区位、产业综合优势，搭建政企对接、乡情联动、产业赋能合作平台，进一步激活原商资源，凝聚返乡兴业合力，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河源市工商联主席廖东帆：
2: 这个时间节点有多重战略考量，今年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就在前不久，省工商联13届

0: 五次执委会议刚在河源召开，现场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25.18亿元。原商大会就是要接住这个势头，把它放大。可以说，这是15开局之年河源的首场原商主场的经贸活动，节点意义就在这里。
1: 近年来，我是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依托水资源优势，持续做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同时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要求，统筹推进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发展，积极布局水科技、水医疗、水装备、水服务等新兴产业赛道。
0: 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原商返乡投资创造了良好产业环境和广阔发展空间。河源市工商联主席廖东帆：“
2: 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给河源的重大政策礼包。目前，我们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已突破100亿，农夫山泉、华润怡宝、金麦郎。” 都扎在万绿湖畔，包装饮用水营收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但水科技、水医疗、水装备、水服务这几条新赛道还在起势，恰恰需要原商把湾区资本、技术、渠道带回来补位，再加上龙川新城、灯塔盆地、农高区。 这双引擎大会就是把一湖一城一盆地三件事跟原商的资本加技术加乡情做一次总对接。记者获悉，河源市原商大会拟邀请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各地河源商会代表参会。 主办方将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推介优质项目，开展精准招商对接，全力推动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先进技术落地河源。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
3: 广获行天下。
1: 昨天上午，陶醉龙莲“一路相随，助农兴农”实践活动在龙莲高速连平西服务区举行。现场通过政企签约共建、创新开启服务区后门以及现场采摘体验等形式，让服务区成为鹰嘴蜜桃出村进城的第一站，实实在在把交通流量转化为助农增量。 此次活动由龙莲高速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主办，现场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与连平县属地农业公司签订了助农兴业共建协议，这标志着助农从短期帮扶迈向长效共赢，建立起常态化合作机制，有力推动交农文旅商全链融合再上新台阶。
4: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莲项目经理郭明亮，一方面依托车流量设置展销区，让旅客现场尝鲜下单，实现流量就地转化；另一方面借助高速网物通通道打通枝头到餐厅，高速通道为鹰嘴桃搭建起产地直供家庭的稳定销路。
1: 据悉，此次助农兴农活动将延续至12号，期间通过现场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及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将服务区打造为鹰嘴蜜桃的展销窗口和物流节点。此外，该服务区还首次打开了后门，让旅客在歇脚之余零距离直通桃园，现摘现尝，当场下单。 这一举措不仅将高速交通流量转化为助农市场增量，也为当地鹰嘴蜜桃产业拓宽了销路。广东省南粤交通龙莲高速公路管理处副主任黄瑞豹：“
5: 哎，我们旨在呢让车流和人流转化为助农增收的天然流量池。那旅客呢步行即达采摘园，尽享枝头到后备箱的新鲜。果农省去了中间环节，产地直卖。” 也征收更实在。
0: 同时呢，配套现场展销与双直播，构建前店后厂的联动模式，让服务区成为鹰嘴蜜桃出村进城的第一站。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报道。
2: 乐游河源，
1: 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鸣锣开赛。随着赛事临近，源城区龙舟队全面进入冲刺备战状态，队员们挥桨利剑，全力以赴，力争在赛场上展现最佳风采。上午9点半左右，新丰江水面上鼓声阵阵，桨叶翻飞。源城区龙舟队的队员整齐列坐在龙舟两侧，随着鼓点节奏挥臂划桨，提桨破水，动作一气呵成，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白色浪痕。为备战本次龙舟邀请赛，队员们坚持每日两训，从站姿握桨、入水角度、划桨节奏等基础动作逐一抠细节练标准，力争在赛场上发挥最佳水平。源城区龙舟队队员邱文道：
3: 我们主要围绕500米赛道，重点练爆发力、续航体能、统一划桨动作，紧盯鼓点，提升全队同步配合度，拆分500米三段专项练习，起航加速，中途稳节奏，末端全力冲刺，常态化完整跑完全程模拟比赛。日常水上4至6公里，多次轮换500米往返，增加多组冲刺训练，同步做好放松防受伤。
1: 本届龙舟邀请赛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来自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面对各路强手，源城区龙舟队全员进入备战状态，从全队默契配合的反复打磨，到基础体能的扎实储备，再到水上技术难点的逐个突破，训练体系层层衔接，有序推进，确保每一桨都划出质量。源城区龙舟队教练罗凯：
5: 队员们都士气非常的高昂，然后训练上也非常的积极，现在我们训练时长都在5个小时以上，然后训练频次是1天2次，上午与下午。上午的话我们就进行一个水上配合，然后还有专项训练，下午的话我们都是到健身房进行徒手力量训练，还有上肢力量训练。源城龙舟队的目标就是拿下东江龙王，为源城区争光出力，站上领奖台获得荣耀。
1: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朱小李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昔日杂草丛生的廖荒地，如今已是莲叶田田，荷香满溢。近期，龙川县岩镇山池村通过村两委统筹推进、社会力量支持、村民共同参与，将村内20亩长期闲置的廖荒地改造为景观荷塘，既补齐了人居环境短板，又拓宽了村集体与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了从闲置荒地到风景田、致富田的华丽蜕变。走进岩镇山池村，连片荷塘碧波荡漾，粉白相间的莲花在清风中摇曳生姿，缕缕荷香扑面而来。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生气盎然的莲塘，数月前还是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廖荒地。龙川县岩镇山池村村民谢逢龙：
7: 以前两栋荷房呢，就全部都是草带来的嘛，村委一帮官铺啊，搞了个邻居环境啊，全部啊，都没得好过，环境就肯定好了。现在那么多年来宽啊，你说什么？
1: 为唤醒沉睡的土地资源，山池村聚焦村内长期廖荒的闲置地块，结合当地地势低洼、土地绵软的实际条件，经过多轮实地考察，最终选定本土适应性强的传统白莲品种玉观音进行种植。据了解，该品种兼具高产、高质、高抗的特性，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是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特色美丽产业。龙川县岩镇山池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银涛：
8: 现在村里的荷花池原先都是廖荒地，经过前期考察，本地适宜种植品种，最终由我们村两委统筹，爱心人士支持， 村民共同打造的，成为现在的荷花池。除了改善村容村貌之外，还可以提升社会效益

0: 带动村集体以农妇兼修致富。
1: 山池村廖荒地的美丽蝶变是当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建设和美乡村的鲜活实践。山池村表示，将加强莲藕品种的调整优化，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步伐，开发文旅项目，推动农旅融合提质升级，让美丽荷花真正变成美丽经济。龙川县盐镇山池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银涛：
0: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原先种植20亩荷花池基础上，扩大种植面积，构建规模化荷花池景观带，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通过廖荒地整治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让廖荒地成为致富田和风景田。
1: 河源台记者曹润红、钟志伟报道。
2: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昨天，记者从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获悉，即日起至明年1月底，我市在全市组织开展3-1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此次治理对象为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混合设置的同一连通空间的合用场所，重点覆盖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经营性自建房、厂房仓库违规设置宿舍、商业场所违规留宿人员、住宅楼内生产经营且同步住人等4类场所，重点严查场所违规住人、违规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堵塞占用生命通道、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等违法行为。昨天，市中院、市检察院签署关于加强法检工作协同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万绿湖高水平保护、河源高质量绿色崛起筑牢坚实司法屏障。意见立足环万绿湖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重需求，紧扣生态优先、依法协作、系统治理原则，构建全方位、全链条、跨领域生态司法协同治理新格局。意见确立3项核心协作准则，为法检联动划定行动标尺。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住万绿湖水生态核心优势，将司法履职全面嵌入绿色发展区建设全过程。二是坚持依法协作、务实高效，严守审判权、检察权法定边界，聚焦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精准适用法律法规，压实法检分工联动职责。三是坚持统筹协调、系统治理，联动流域内司法机关、属地政府及各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培育、城乡融合、文化传承等多元工作，实现流域生态系统协同治理。近日，位于江东新区产业园的重点新材料项目河源原酒科技有限公司纤维素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一栋综合楼、2栋生产车间等主体建筑进入封顶阶段，生产设备也将同步进场安装调试，整个项目预计9月投产。该项目由深圳市原酒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1.5亿元，主要生产纤维素、纤维原料，规划建设32条生产线，年产能达5000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预计达1.2亿元，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克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近日，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召开2026年全省烟草专卖监管半年工作推进会， 一至六月，全省共查处各类涉烟违法案件10578宗，查获假烟

0: 查获非法电子烟产品287万克， 有效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27到37度， 偏北风1到3级， 相对湿度 50%到95%。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FM91.1综合频率 和FM97.8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河源APP收听。
1: 手中有杆秤，心中有规范，廉洁除正，廉洁从正，内外兼修，为官须戒贪，唱廉洁树新风。
2: 七出行先探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 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0: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0: 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

0: 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那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10月10号，我 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

0: 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4: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3: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4: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7: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6: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7: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 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

0: 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2: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3: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6: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5: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7: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5: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8: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九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

0: 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4: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3: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5: 争取刹那间
4: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9: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1: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先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续世，勿忘忠孝初心。
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

0: 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在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大家有没有吃过乌梅子酱呢？我以前也没有吃过，只是后来听了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么乌梅子酱本身就是一种口味非常独特的果酱，被大家评价为初恋的味道，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一种美好的爱情。那么李荣浩的歌曲以乌梅子酱作为歌名，让人想起夏日里刚从冰箱内拿出的那杯冰镇乌梅茶，极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呈现出一对恋人甜蜜的夏日小美好的景象，非常的浪漫。

《若是你》这一首歌平平无奇，但是很好听，曲调很简单，但是主歌的歌词很阳光，很温暖，立意简单，但文笔呢很真诚纯净，非常适合在emo的时候听啊，就像是恋人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小伤口。那么副歌的旋律记忆性很强，场景也从前面的阳光和风细雨， 小桥流水人家，转换为倾盆大雨、泥泞森林、海域这些更广阔的场面，很喜欢在森林这里的转调啊，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梦幻，就像开启了新的地图，和歌词是相当的贴切。就像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的玩伴甚至恋人，我们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分岔，但可以带着每一段回忆和成长，带着每一个他的印记走。

我就是从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当中认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是李健的声音能够抚慰伤痛，也可能是这首歌被赋予了魔力，一个温暖可背负的声音，讲述贝加尔湖畔的故事，是人间千年醇酿，醉了一颗颗意识清醒的心，又唤醒一具具可哭的灵魂。 这首歌听起来是在说恒久远的寓言故事，是灵魂在说话，凡人只能向往，无法抵达，远远听着，看着，这是信仰才有的魅力。

写给黄淮这首歌曲应该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黄淮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心中的某种寄托，可爱而不可得，遗憾又或者怀念下的依恋，是以患得患失的梦为食物，以可有可无的人做食客，配上牵肠挂肚的酒。那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无关任何具体的人。

我说你，这首歌曲的前奏一起来，大家有没有回忆满满的感觉呢？我觉得听童话的人大概都很温柔吧，听着这首歌曲，唱着这首童话，以前我们都幻想能够生活在童话里，正义总能打败邪恶，所有善良的人都是真诚的在帮你，有满满的安全感。可现实是，我们对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都不清楚，许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很无助，有时候很怀念童年，依稀还记得那时的阳光是灿烂的，那时的心情是快乐的，那时的花草树木是美丽的，但那些只是曾经，那些只是我们的童年。

这首阿梨月唱的《晚风心里吹》，他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18岁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30岁以后才发现，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才懂得人生是场离别。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

0: 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3: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卢诗。这首歌曲《山楂树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这首歌曲当中的美好所深深吸引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那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书里总是写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真的想把心掏出来。我刚刚说的这两段都是《山楂树之恋》当中的台词，真的可能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你再次去回听这些台词的时候，原来都是那么

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你》，就让我想到了一段话：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我喜欢你像云走了九万里不曾停歇，我喜欢你像黄梅时节落雨纷纷延绵无期，我喜欢你像大风吹过大洋无边无际，我喜欢你像春草染满山脊不容置疑，我喜欢你像曾与凝成片雨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像花瓣落满湖畔不留空隙，我喜欢你像云填满整片海一眼万年，我喜欢你像雾绵延一万里不知何处去。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想到你，满脑子都是你。

我每一次听隔壁老樊的歌曲都会被他所深深的抚慰，这首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却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了，就是听他们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放松安静下来都会习惯地听一听毛不易的旋律，真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治愈。他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里也一定要幸福快乐的心态去对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有声

在节目的最后，想把一首严仁中的晚安送给大家。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其实晚安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把温柔与浪漫藏进晚安里。我对全世界说晚安，独独对你说喜欢。很抱歉呢，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跟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跟你说句晚安。但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晚风，包含着我这一天每句想对你说的话。晚安，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

0: 欢迎您。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那段历史跟一份报纸有关，它叫月干报。今天播出下期。
4: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1: 70多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月干报》吹响华南解放号角。《月干报》是中共9连定委粤赣编支队的机关报。这份1948年8月15号诞生于增田附近山庄的报纸，于1949年10月停刊，共刊出198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南中国地区，《月干报》成为宣传解放战争的号角，发行区域从九连山区扩散至韩江、北江流域及香港。它的出现和存在，让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曙光。曾任粤赣编支队司令员的钟俊贤曾称粤赣报是对敌斗争的精神炸弹，是粤赣编新文化战线上的一支突击力量和一面光辉的旗帜。用铁钉刻蜡纸，用蜡纸印报纸。这个刚把蜡纸轻轻掀起，那一个就得赶快把报纸抽出，如慢了一点，报纸便会变黑。即便是如此简陋的设备，在唐瑜的印象当中，报社也没有发生过印刷事故。在战争年代办报，报社常常要随司令部转移，常常遇到物质匮乏情况。有时在撤退中铁笔丢了，工作人员就找几枚细小的铁钉磨尖磨细代替铁笔。有一次报社誊写用的三角板掉了，派人到河西几个墟镇都没买到，几经周折才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弄到一个旧的三角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兼党组书记的唐瑜对当年粤赣报社工作的情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粤赣报是油印报，四开两版，用2张蜡纸刻写。唐瑜被分配做刻印工作，当时报社不过10来个人，其中负责刻印的有好几个，因为刻印工作量最大。唐瑜曾在学校里搞过油印，知道这项工作并不好搞，横画字在蜡纸上刻写往往会偏斜，因为钢板纹路是斜的。 印刷100多张就会出现皱纹，印在纸上就会变成难看的黑线条，而且油墨不易干，印刷出来的东西一碰就一团黑。他到报社，看见另外几位有经验的刻写者拿着一把透明的三角纸，铁笔顺着尺子刻画，刻出的字细小而端正，看起来慢，其实比不用尺的刻写要快得多。印刷时要用到刷子，自制的橡胶皮刷，以减轻对蜡纸的摩擦，并使油墨均匀。油墨是用墨烟和生油拌制煮成的，要添上一些白蜡，使它能持久不褪色。印刷时要特别细心，用力均衡，手劲儿平衡，刷油刷的人在旁抽纸也要协调。报社曾画钞票流通。1948年底，为解决部队给养困难和恢复发展九连山区经济，中共九连地委和粤赣湘边支队司令部决定发行信用流通券，并将印制发行任务交给军需室负责。由于九连山区没有印刷厂，也无印钞机，九连地委和支队司令部决定用油印机套色印制流通券，请粤赣报社油印室的庄云光负责刻画、印制等工作，流通券上的文字则请欧阳广田刻写。庄云光凭着过硬的书画功底，只用一支钢笔、一块钢板便画出了不同图案、面值的钞票，再配上不同的颜色印出来，大家都拍手叫好。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需求量日增，参与刻制流通券的同志也逐渐增加，尤其在老龙解放后，参与印制的同志达20多人。这些钞票如今很有收藏价值。连夜报道：百万大军过长江。1949年4月22号的九连山正值春夏之交，气候温和，掌灯时分，随东二支队司令部驻扎在九连山游击区的上管乡黄龙岗的粤赣报社里，忙碌了一天的同志们已睡下了。一位年轻人睡得晚，准备吹熄小油灯，在厅内草铺上躺下。哎呀，好消息，好消息！门外突然响起奔跑的脚步声，一个人边嚷嚷边闯进来，报社员工们顿时被吸引了过去，已睡下的同志也连忙爬起来。是支队电台的同志啊，有什么好消息快告诉我们，大军渡江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让粤赣报社的同志们兴奋地炸了锅，全都围上来了。其中一名老员工声音洪亮，抢了电台通讯员带来的那张报纸，当场大声朗读起来。老员工话音刚落，整个厅堂便沸腾了，赶紧出号外，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总编辑陈培也频频点头。陈培很快就拟定标题，其他人准备纸张、印刷用具与灯光。不知是谁跑到司令部借来了大气灯，把厅堂照得如同白昼。刚刚加入游击队才1年2个多月的年轻人唐瑜，主动领取任务，刻写好全文后，循例请一位师兄刻写标题，接着是校对、印刷、包装。在一片欢乐的忙乱中，黑夜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号外印完了，同志们才陆续安歇。誊写员唐瑜此时热血沸腾，不肯睡觉，想多做些事，看到事情真的都忙完了，正打算去睡，没想到电台的通讯员又跑来了。通讯员看见大家多已睡下，气灯也已熄灭，就不再大声喊叫，只悄悄地把一叠电报纸交到唐瑜手里，压低声音却又铿锵有力地说：百万大军渡江了。30万一下子变成100万，变戏法也没有这样快啊，唐瑜差点呆了。接过一看， 原来是新华社长江前线在几小时前即上半夜22时发出的又一条气势磅礴的渡江消息，详细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即中路军30万人渡江之后

0: 路和东路军都突破国民党千余里长江防线，胜利渡江。西路和东路各35万人大军都渡到南岸，其余也即将渡过长江，各路人民解放军正向南扩展的情况。唐瑜的热血再度沸腾起来，见总编辑等已经睡下，实在不便打扰，而号外还未送出，我不如把这一消息再补刻出来，等天亮再请总编辑审定，至多是我陪上一个不眠之夜而已。于是唐瑜自作主张地开干了，没点气灯，仅凭一盏煤油灯，灯下铁笔划在钢板上发出的刷刷声，仿佛黑夜里最动听的乐曲。几小时后，总编辑起床，看见印刷了出来的报纸，非常高兴。随着刊登了这则消息的《粤赣报》之号外的传播，游击区军民士气空前高涨，而周边的国民党军则人心惶惶。很快，他们听到了国民党保十三团起义的消息。在那个南下大军势如破竹向南挺进的五月中旬，保十三团宣告起义，并马上配合东二支发起老龙战役。东江上游变了天，龙川、和平、连平、紫金、五华等县相继解放，为南下大军进入粤东打开了通道。粤赣报社也随司令部移驻老龙城山背的一个山窝里。战斗打响后，报社的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穿梭于前沿阵地，有的同志一连几天没休息。总编辑陈培亲自到前线采访，撰写《我军全线出击东江两岸各城市》，曾天杰团长率保十三团起义的特号新闻，报道了我军进军老龙、捣毁国民党保四师师部的经过。直到多年以后，唐瑜才从公开的党史资料中得知，在那个历史性的夜里，他连夜刻写的两篇新闻稿都是毛泽东主席执笔写的，东二支的电台都是晚上收到的。新中国成立当月出版最后一期。老龙解放后，粤赣报社一随部队指挥机关迁驻老龙镇寨背街，六月接管了老龙公和印刷社，从此粤赣报改为铅印，由双日刊改为四版日刊，报社人员增加到70-80人，机构逐步健全，日趋正规化。粤赣湘边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发出的许多指示号令都是通过粤赣报公开发布的。七月之后，东江上游地区已大部解放，东韩江地区成为大军进军广东的重要基地。南下大军即将介入粤赣边界时，边纵司令部发出了扫除残敌、迎接南下大军的号召，报社的宣传任务更加繁重。除了报道部队战况、群众运动、政权建设、宣传方针政策、指示号令之外，还开辟了各种专栏，如每周时事、政策问答、迎军之前、副刊、阵地、信箱等等，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宣传内容更加广泛，针对性更强，作用越来越大。1949年10月21号，粤赣报总第198期出版最后一期。停刊后，工作人员先后分别加入河源、惠州的新闻报、东江日报，后合并于东江日报。各位听众，口述河源文史本期关注的70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粤赣报吹响华南解放的号角，下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集我们继续去关注河源文史。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原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3: 日光光秀才了，
2: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

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4: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5: 陪你放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心中的情书之最》，它的作者是王小波，当然署名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这是俩人的两地书，中间还附有李银河深情怀念王小波的三篇文章，还收录了二人的媒人绿毛水怪，这个是王小波写的一本中篇的小说，有深刻的反讽，有奇妙的意蕴，同时还有很浪漫的爱情。

据说当时林河就是看了这篇绿毛水怪，就特别想见一见王小波这个人。最开始王小波并不是专职写作的，他是作为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到后来呢，他又转入到工厂当中去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去历练，同时也去积累更多的一些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就创作出了刚才说到的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作品《绿毛水怪》。当时李银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莫名的会觉得，哎，会不会跟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故事发生呢？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怎么美好啊，因为王小波长得确实是有些磕碜。面对这种网友线下面急见光死的场面，王小波的回复也非常的奇妙啊，他张口就问李银河说，哎，你有朋友吗？这种表达方式让李银河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唐突影响到两人后来之间的感情了。那么在往后的时间里呢，他开始和王小波频繁的通信，他们之间代表爱情的书信被收录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这个是和他的时代三部曲，还有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当中那个辛辣准确又有点黑色幽默的王小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王小波。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傻气、所有的清澈的愚蠢的这一面都留给了李银河。王小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有细心体察的人和事最终都画在了他的笔端之下，所以也有后来一篇又一篇平淡入妙的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情书。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封书信，致李银河。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才二十出头的王小波，字字句句写给同样年轻的李银河，这么的真挚，又这么的幸福。这份幸福甚至跨越了时间，给很多人、很多的读者消解心中的机遇和疲惫。你会发现王小波拾捡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字句，但是拼凑起来就是这么的浪漫。这些浪漫没有很好的笔触，没有很细致的内心，没有很有趣的灵魂，是凑不出来。再给大家分享几句我非常喜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一些语录。有一句关于勇气的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吗？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无数次的想仿写这句话，但是每次下笔写完的时候都发现总是有一份刻意，太着形迹了，就是写不出这种味道，所以后来就给我放弃掉了。还有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很短，就一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咱们先让它存在。甚至听到这句话就能想到很多患得患失的热恋当中情人的脸，他们在贪恋享受当下的美好的时候也会去想，万一以后没有这么甜蜜了怎么办，万一以后你对我没有这么好了怎么办，甚至在恋爱的开始就想，哎，要是我们在一起了，创造出了很多甜蜜的瞬间，然后这些甜蜜到最后终究会消散怎么办。你看啊，王小波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来吧，咱们先让它存在，对不对？李银河本人呢，就是这么深刻贯彻这句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他的爱就很足够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这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你看，被有趣的灵魂深刻用力地爱过之后，哪怕最后王小波的肉体消散了，这份记忆、这份感情还是会留存下来，陪伴着李银河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不要害怕美好消失，咱们先去创造它，对不对？当然哈，也能透过这样的字句回想起曾经的王小波是
如何的患得患失，因为王小波本人长得确实不好

林和自己也承认哈，他说一开始聊得来，特别投机，但是当时觉得他长相确实太一般了，就觉得很遗憾。后来谈了没多久，李银河先提的分手，他说没别的理由，就是觉得长得不怎么样。那天他送了两张电影票给王小波，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一起看场电影吧。然后王小波写了一封信，气急败坏的把两张电影票寄回给他。他的信上说，你从信纸上可以闻到竹叶青、汾酒和二锅头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还对李银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分手啊，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呢、很重的孩子气。但你不能否认王小波确实是个妙人。李银河后来说，他说他俩把这件事说开之后就这么过来了。后来王小波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谈恋爱的文章，里面就建议到哈，建议是谈恋爱戴墨镜前往，防止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当然我觉得有道理，你看你戴上墨镜之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容貌做个遮盖，而且还可以防止你太过关注容颜而错过了或者说忽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三句话，三句我都很喜欢，觉得咂摸起来很有滋味。有两句是我觉得特别浪漫又简单的，还有一句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一个句点。先看这一句啊，他说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就王小波字句里透出的自信，不会让你觉得是普信。而且这句话呢，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看过的一本书，叫做东尼，郭敬明公司旗下的作家迪安啊，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句描述高度相似，就是女主人公东尼对着她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就是西爵，她说我的爱情是很漂亮的，不是哪个女人都有的，不是哪个女人都给得起的。就这种表述一下子击中了我，然后在时隔多年后再看到王小波的字句的时候，一下子就呼应了起来。第二句话叫你好啊李银河，这句话我反复录了好多遍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出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欣喜，还有那种满溢出来的爱。短短这一句话饱含的炽热，让我几乎想不到第二句话来代替，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稍显平静的另一句，叫做既见公子云胡不喜。那最后再用一首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诗作为这期节目的一个句点，也送给我内心当中最好的一本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涩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不倒的旗帜。

春雨一杯酒，万象始更新。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我们推荐一个新的声音，是一位叫做小乐的主播。来看小乐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或许是因为傲寒的出现，才让马迪觉得这个风景刚刚好。 那么马迪的另外一首《歌皆非》，他说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着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并不矫情也并不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感悟总是这么深入人心，令人着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3: 主播大联盟。

各位好，我是刘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读书会。今天我们来讲一本科幻悬疑著作，叫做《环界》。说《环界》你可能不熟，但是要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肯定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噩梦啊，就是《午夜凶铃》。《午夜凶铃》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哈，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听说过，甚至看过这部电影。那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部《午夜凶铃》的原著《环界》，其实并不是恐怖小说。整个《环界》系列一共有四本，电影只是改编了前两本的一个内容。而那个颠覆大家对他恐怖小说刻板印象的故事，其实在后面几部才会展开。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我们童年的回忆，来感受一下作者铃木光司给我们带来的他所构建的宏大的科幻世界。首先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的讲述呢是涉及剧透的，而且有一点点小恐怖，所以在收听之前大家要掂量考虑一下。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部小说当中的重要设定啊，一个是关于书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少年阿星为主角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现实

0: 世界有一种叫转移性癌症的病，这种病具备癌症的所有的杀伤力，同时呢，它又具备像流行性感冒一样的极强的传染性，所以这个病毒一经面世就席卷了世界，带来了无数的伤病和逝去。于是呢，所有科学家都在致力于去解决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可名状的转移性癌症。那另一个世界呢，是一个虚拟的电脑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书名《环界》。这个环界是人根据当前世界模拟出来的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但是呢，这个时间就是环界的这个时间流速比现实世界要快得多。创造环界的科学家呢，是想让环界自然的发展，用短短的时间走完人类用几十万年走完的从采集文明到农耕再到工业文明。创立这个环界的科学家呢，原意是希望通过一个时间流速极快的虚拟世界来模拟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因为环界的所有设定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嘛。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人类的未来会走向何处，会怎么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参考和借鉴未来，也可以规避掉一些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就在环界世界按科学家们的设定那样哈，快要和现实世界进行同步的时候，一个 bug 出现了。这个 bug 直接导致了环界世界的崩溃，而且这个 bug 我们还非常的熟悉，它就是山村贞子。我们先进入到环界的世界当中，以记者浅川的视角来打开这个世界的故事。记者浅川呢，在一次搭乘出租车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士司机说到一个离奇的命案，说的是有四位年轻人在去了一幢神奇的木屋之后，居然在七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同一时间死亡，就是七天之后。浅井作为媒体人的嗅觉对这个案件非常的感兴趣，于是他顺藤摸瓜，就追到了四个年轻人曾经去过的那幢木屋当中。那是一个木屋度假村呢，在度假村的留言信箱里，他找到了其中一名高中生的留言，上面写着，
1: 没有胆量的家伙不要看这个，否则你会后悔的，嘿嘿。
0: 于是浅川根据推理发现了留言当中说的这个指的是一盘录像带。看着一盘没有标注任何内容的录像带，浅川激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决定亲自打开看一看，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打开之后发现录像带里面呢是毫无意义的拼凑起来的几个画面，有火山、骰子、老人、赤裸的上身的男人，还有一口井。在录像带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
1: 看过录像带的人七天后会面临死亡，如果不想死就按照以下的方法去做。
0: 但是方法没有拼贴出来，就被一段莫名其妙的广告所覆盖了。浅川思考之后发现，这条隐去的内容呢，估计就是被死去的四名高中生给替换掉了。本来把录像当作恶作剧的四名孩子，没想到真的把自己做成了恶作剧。在看完了录像带之后，浅川在木屋当中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呢只有无尽的沙沙声，什么声音都没有。浅川知道那是录像带的主人给他的警告，于是呢，慌张的浅川找到了龙司，也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么龙司的方法呢，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恐惧。于是龙司要求主动去看一看录像带，浅川呢就把录像带给他拷贝了一份，让他带回去好好的研究。果然龙司根据录像带的内容呢发现了端倪。首先录像的拍摄非常的特别，就是画面当中会时不时出现的闪屏，不像是录像带，更像是人在眨眼。换而言之，这部录像带呢是以人眼为第一视角的，也就是说这是用人的眼睛看到的画面印在了磁带上。这个方法涉及一种超能力，在七八十年代尤为盛行，就叫做念写。于是得知此事的浅川和龙司并没有觉得这件事非常的离谱，而是很快的达成一致，那既然是人眼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些画面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录像带的分析，他们也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有火山，有骰子，有人群，有老太太。他们立刻锁定了一个叫做伊豆岛的地方，在伊豆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有超能力的牛人， 这个人呢，不仅有透视能力，而且还能预言火山的爆发。但后来呢，这个人在媒体的围观下翻车了，神人的形象崩塌，让媒体开始对他口诛笔伐。被舆论压倒的他呢，最终选择跳进了火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山村贞子。和妈妈一样，山村贞子呢也是一位超能力者。当他的超能力被爸爸发现之后，爸爸异常的兴奋。他在想，这个家中妈妈和女儿都有超能力，自己是不是也能觉醒？于是呢，他坐在瀑布之下七天七夜，期盼通过这种方式来觉醒超能力。终于通过他日以继夜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成功的得了肺结核。而就在贞子照料着父亲的几天，贞子呢也被医院里的医生强行接触并杀害了。杀害之后，医生就把贞子投进枯井里。这口枯井在若干年之后建起了一幢木屋别墅，而这幢别墅就是四位年轻人加上浅川共同踏足并且发现录像带的那个别墅。于是知道事情始末的浅川和龙司共同赶到木屋，找到了那口枯井。他们将贞子的遗骸给挖了出来，重新的安葬。因为在浅川看来呢，正是因为贞子的枉死，导致了他将怨念投射到了录像带上，使得看过影片的人受到了贞子的诅咒，并死于非命。于是浅川就想，只要能把贞子好好的安葬，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安息，而一切事情呢也会迎来结束。事实证明，浅川的确活下来了，但是龙司却意外丧生了。浅川终于明白了，安葬贞子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将息，也并不能消除诅咒。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比龙司多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拷贝录像带。没错，再回到开头，录像带最后被高中生抹去的解咒的方法就是复制录像带，并且把录像带复制出来让下一个人看。显然贞子并不打算放过世人，而是希望诅咒能够无限的复制，无限的传递下去。那讲到这里呢，环节的第一本内容就结束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哈，那第一部跟电影拍的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当然电影《午夜凶铃》的二三四部跟原著有了很大的偏差，是因为导演呢发现原本打算按照原著去拍摄一个科幻的故事，大家好像并不买账，市场反响不好。于是呢，他就干脆跟随着第一部的思路，将它彻头彻尾的拍成一个恐怖片的 IP。 我们再来说回环界之后呢，浅川继续对录像带展开了调查，但是呢，他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让他无比的绝望，就是他的老婆和孩子都阴差阳错地看到了录像带。另一件事情是浅川无意当中发现，当时强行接触贞子的那位医生，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天花病毒的携带者。于是贞子在传染了天花病毒之后，他改写了病毒的基因的序列，在天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病毒，并把它们以录像的方式投递了出去。简而言之，录像带里存放的根本就不是贞子的诅咒，而是致死率100%的病毒。故事来到了第二部，第二部的主角呢是一位叫安藤满男的男人，他是龙司的朋友，就是在第一部往生了的那位龙司。他在龙司的身体当中发现了类似天花病毒的序列。环节第二本呢更加的复杂哈，他是从生物的角度解释了贞子病毒的一个基因的排列以及传播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贞子利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设计那位医生强暴了自己，并将自己的 DNA 和天花病毒进行一个融合，并产生新的病毒。他只需要做的就是让病毒以更高效的方式传播出去，然后静静地等待他们的突变。而且这个病毒呢会攻击排出的卵子使其受精，从而呢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贞子。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关于贞子的设定，就是贞子的性别，它是雌雄同体。在书中呢，通过龙司的口哈来描述贞子，就是兼具力量与美的一个生命体的构造。那么在环界的世界当中呢，也就意味着重生的贞子可以利用自己雌雄同体的特性进行无限的自我繁殖、自我繁衍，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的主宰。 到时这个叫环界的虚拟世界就会只有贞子这一种生物，或者说这一种编码。浅川的哥哥呢，也从浅川的手记当中发现了商机，他想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话剧、广播剧等等，通过各种类型传播出去。那贞子当时乐见其成了，因为病毒呢也不再担心繁衍的问题了。贞子以复活安藤满男的儿子作为条件，他只要求安藤满男做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公布出去。就在安藤满男带着复活的孩子绝望地坐在海边之后，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就是高山龙司。没错，就是在第一部已经去世的龙司。第二部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环界末日体验游呢也就到此结束了。通过虚拟设备呢，环界第三部的主人公阿星完全体验了清楚了环界计划崩坏的原因，就是由山村贞子引起的病毒灾难啊，确实非常的可怕。但是星却在想啊，这又关自己什么事呢？且不说这只是一堆程序，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而且呢在现实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叫转移性癌症的病毒正在肆虐着这个自己真实生活的世界。但是星转念又一想，环界当中的灾难虽然影响不了现实的世界，但是环界正是基于现实世界进行的一个未来性的推演。难道贞子的病毒和现实的转移性癌症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吗？带着这个疑惑，阿星决定前往沙漠的更深处进行探索，也就是环界实验室的方向。然后阿星就因为过分的缺水而晕倒了。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是一个老头救了他，而更巧的是呢，这个老头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原来作为环界创世主的研究员一直在观察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可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一些膨胀的想法啊，他们设想能不能把环界里的生命带到现实中来呢？听起来天方夜谭哈，但其实呢，只要把环界的虚拟世界当中人类的 DNA 的基因编码复制到现实世界当中，再用现实世界的技术手段重新编码 DNA 的序列，不就能让环界世界里的人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了吗？哎，好巧不巧，环界当中呢又有一个人濒死当中发出了求救信号，而这个人呢就是高山龙司。于是在这一时刻，第四面墙被打破了，虚拟和现实的生命发生了链接。老头提取了龙司的 DNA 编码，在现实当中人工合成了一个新的 DNA， 并移植到了一颗无核的受精卵当中，再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成功克隆出了高山龙司。但是他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龙司呢已经感染了 Ring 病毒，就是贞子病毒。那么龙司的 DNA 当中呢自然就包含了病毒的一个碱基的排列，于是呢这个病毒来到了现实世界，变成了可怕的转移性癌症病毒。最神的部分来了，在龙司等待死神降临的前几天，他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非常的不对劲，不合常理。为什么病毒能够通过录像带进行传播呢？龙司聪明的大脑在濒死的压迫下疯狂地转动着，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不合常理的一切恰恰说明他很有可能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哪里才能通往真实呢？录像带，所有的起源就是录像带。龙司果然在他的插口处发现了空间扭曲的现象，他深信那里就是通往真实世界的接口。于是他再一次打开录像带，并在录像带当中疯狂转动的骰子里发现了反复出现的数字，他将这些数字记录下来，并且解出了一个号码，通过手机拨了出去。于是这个电话通向了现实的世界，被当时环界计划的负责人给接了起来。再把画面转回到那个老头的身上，也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他说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阿星，并在阿星成年之后将阿星引到了这个实验室。他开始询问阿星，他说你不觉得龙司电话里的声音跟你很像吗？当一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收到那样的一个临死的心愿，而恰好最新的技术可以做到，他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于是环界的负责人真的把这个生命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而这个携带着真子病毒的龙丝从病毒的发源者变成了唯一能够抵抗癌病毒的新人类。而现在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就是找到龙丝，把他的身体留在现实世界研究疫苗，同时把他的意识投射回到环界，这样的话呢，两个世界的病毒都能得到解决。当然一切的前提就是被克隆出来的龙丝自愿参加这个实验。于是从龙丝重生开始就一直在老头的监控之下，老头呢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自己找到这里。终于在几个月前，龙丝开始研究转移性癌症的病毒。老头受益当年的研究员告诉龙丝沙漠中心的秘密，同时呢在沙漠外布置好了实验室，就是为了让龙丝自己见证环界当中的来龙去脉。说到这里，老头呢就缓缓地抬起了头望向了阿星，他说，现在你愿意拯救这两个世界吗？高山龙丝环界三部曲到这里就暂时推荐完了。其实环界有四部曲，当然很多人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呢都在前三部，希望大家不要被他的一个悬疑惊悚的外壳和标签给吓住了，而忘记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科幻悬疑小说的事实。如果你是科幻爱好者的话呢，那么这部《环界》4.5推荐。我是刘彻，我们先稍事休息，听首歌。

0: 二战结束后，这种精神就从军队里消失了。
1: 那是传统军队，不是太空军。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一旦为此献想，三体人会怎么对待人类战俘？
0: 你很矛盾，泰勒先生。
1: 是吗？
0: 您对战争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1: 我是为了避免战争失败，
0: 却坚信能找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2: 在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当中，有一个让人意难平的人物，叫张北海。

也是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他是大刘在整部三体小说当中刻画的最复杂最深刻的一个人物，他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远大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以至于在数次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最理性最客观当下最正确的那个判断。由于原生家庭的教育，他心中始终装载着人类文明，所以他可以为此去披荆斩棘，勇毅无前。在知道三体人入侵成为事实的那一刻起，地球文明就已经步入宇宙时代了，原先地球的那些规则也不再适用。和常怀人性之爱的程心来说，不管是视角还是格局，张北海都显得更加的深邃和辽阔一些，所以他也是整部三体书当中最令人心痛的一个人物。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三体动画的张北海主题曲《夜航星》。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将于近期举行，汇聚原商力量，赋能家乡高质量发展。龙连高速探索服务区加后门经济发展新模式，让连

0: 瓶鹰嘴蜜桃直通旅客后备箱。我市全面开展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严查违规助人等行为。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河源台编辑报道。记者从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筹备组获悉，大会将于近期在我市举行，届时遍布粤港澳大湾区的河源商会网络将集中回家，为家乡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加快推动一湖一城一盆地三大战略任务，进一步凝聚原商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市今年重要的主场经贸活动，河源市原商大会将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主线，承接省级会议发展势能，依托河源生态区位、产业综合优势，搭建政企对接、乡情联动、产业赋能合作平台，进一步激活原商资源，凝聚返乡兴业合力，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河源市工商联主席廖东帆：
1: 这个时间节点有多重战略考量，今年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就在前不久，省工商联13届五次执委会议刚在河源召开，现场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25.18亿元。原商大会就是要接住这个势头，把它放大。可以说，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河源的首场原商主场的经贸活动，节点意义就在这里。
0: 近年来，我市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依托水资源优势，持续做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同时，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要求，统筹推进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发展，积极布局水科技、水医疗、水装备、水服务等新兴产业赛道，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原商返乡投资创造了良好产业环境和广阔发展空间。河源市工商联主席廖东帆：
1: 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给河源的重大政策礼包，目前我们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已突破100亿，农夫山泉、华润怡宝、金麦郎都扎在万绿湖畔，包装饮用水营收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但水科技、水医疗、水装备、水服务这几条新赛道还在起势，恰恰需要原商把湾区资本、技术、渠道带回来补位，再加上龙川新城、灯塔盆地、农高区这双引擎，大会就是把一湖一城一盆地三件事跟原商的资本加技术加乡情做一次总对接。
0: 记 记者获悉，河源市原商大会拟邀请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各地河源商会代表参会。主办方将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推介优质项目，开展精准招商对接，全力推动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先进技术落地河源。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
2: 广获行天下。
0: 昨天上午，陶醉龙莲，一路相随助农兴农实践活动在龙莲高速连平溪服务区举行。现场通过政企签约共建、创新开启服务区后门以及现场采摘体验等形式，让服务区成为鹰嘴蜜桃出村进城的第一站，实实在在把交通流量转化为助农增量。此次活动由龙莲高速连平县100,000,000工程指挥办主办，现场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与连平县属地农业公司签订了助农兴业共建协议，这标志着助农从短期帮扶迈向长效共赢，建立起常态化合作机制，有力推动交农文旅商全链融合再上新台阶。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莲项目经理郭明亮：
3: 一方面依托车流量设置展销区，让旅客现场尝鲜下单，实现流量就地转化；另一方面借助高速网物通通道，打通枝头到餐厅高速通道，为鹰嘴桃搭建起产地直供家庭的稳定销路。
0: 据悉，此次助农兴农活动将延续至12号，期间通过现场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及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将服务区打造为鹰嘴蜜桃的展销窗口和物流节点。此外，该服务区还首次打开了后门，让旅客在歇脚之余零距离直通桃园，现摘现尝，当场下单。这一举措不仅将高速交通流量转化为助农市场增量，也为当地鹰嘴蜜桃产业拓宽了销路。广东省南粤交通龙莲高速公路管理处副主任黄瑞豹：
4: 我们旨在呢让车流和人流转化为助农增收的天然流量池，那旅客呢步行即达采摘园，尽享枝头到后备箱的新鲜，果农省去了中间环节，产地直卖也增收更实在。同时呢配套现场展销与双直播，构建前店后厂的联动模式，让服务区成为鹰嘴蜜桃出村进城的第一站。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报道。
5: 乐游河源，
0: 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鸣锣开赛。随着赛事临近，源城区龙舟队全面进入冲刺备战状态，队员们挥桨利剑，全力以赴，力争在赛场上展现最佳风采。上午9点半左右，新丰江水面上鼓声阵阵，桨叶翻飞。源城区龙舟队的队员整齐列坐在龙舟两侧，随着鼓点节奏挥臂划桨，提桨破水，动作一气呵成，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白色浪痕。为备战本次龙舟邀请赛，队员们坚持每日两训，从站姿握桨、入水角度、划桨节奏等基础动作逐一抠细节练标准，力争在赛场上发挥最佳水平。源城区龙舟队队员邱文道：
6: 我们主要围绕500米赛道，重点练爆发力、续航体能、统一划桨动作，紧盯鼓点，提升全队同步配合度，拆分500米3段专项练习，起航加速，中途稳节奏，末端全力冲刺，常态化完整跑完全程模拟比赛，日常水上4至6公里，多次轮换500米往返，增加多组冲刺训练，同步做好放松防受伤。
0: 本届龙舟邀请赛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来自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面对各路强手，源城区龙舟队全员进入备战状态， 从全队默契配合的反复打磨，到基础体能的扎实储备，再到水上技术难点的逐个突破，训练体系层层衔接，有序推进，确保每一桨都划出质量。源城区龙舟队教练罗凯：
7: 队员们都士气非常的高昂，然后训练上也非常的积极。现在我们训练时长都在5个小时以上，然后训练频次是1天2次，上午与下午。上午的话，我们就进行一个水上配合，然后还有专项训练。下午的话，我们都是到健身房进行徒手力量训练，还有上肢力量训练。源城龙舟队的目标就是拿下东江龙王，为源城区争光出力，站上领奖台，获得荣耀。
0: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朱小礼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昔日杂草丛生的廖荒地，如今已是莲叶田田，荷香满溢。近期，龙川县岩镇山池村通过村两委统筹推进、社会力量支持、村民共同参与，将村内20亩长期闲置的廖荒地改造为景观荷塘，既补齐了人居环境短板，又拓宽了村集体与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了从闲置荒地到风景田、致富田的华丽蜕变。走进岩镇山池村，连片荷塘碧波荡漾，粉白相间的莲花在清风中摇曳生姿，缕缕荷香扑面而来。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莲塘，数月前还是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廖荒地。龙川县岩镇山池村村民谢逢龙：
8: 以前两栋后方呢，就全部都是草地来的嘛，村委一帮官铺啊，搞了个邻居环境啊，全部啊，都没得好，环境就肯定好了。现在那么多年来宽啊，你说什么呀？
0: 为唤醒沉睡的土地资源，山池村聚焦村内长期廖荒的闲置地块，结合当地地势低洼、土地绵软的实际条件，经过多轮实地考察，最终选定本土适应性强的传统白莲品种玉观音进行种植。据了解，该品种兼具高产、高质、高抗的特性，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是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特色美丽产业。龙川县岩镇山池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银涛：
9: 现在村里的荷花池原先都是廖荒地，经过前期考察，本地适宜种植品种，最终由我们村两委统筹、爱心人士支持，村民共同打造的成为现在的荷花池。除了改善村容村貌之外，还可以提升社会效益，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兼收致富。
0: 山池村廖荒地的美丽蝶变，是当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建设和美乡村的鲜活实践。山池村表示，将加强莲藕品种的调整优化，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步伐，开发文旅项目，推动农旅融合提质升级，让美丽荷花真正变成美丽经济。龙川县岩镇山池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银涛：
9: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原先种植20亩荷花池基础上，扩大种植面积，构建规模化荷花池景观带，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通过廖荒地整治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让廖荒地成为致富田和风景田。
0: 河源台记者曹润红、钟志伟报道。
2: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昨天，记者从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获悉，即日起至明年1月底，我市在全市组织开展3合1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此次治理对象为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混合设置的同一连通空间的合用场所，重点覆盖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经营性自建房、厂房仓库违规设置宿舍、商业场所违规留宿人员、住宅楼内生产经营且同步住人等4类场所，重点严查场所违规住人、违规存放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 堵塞占用生命通道、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等违法行为。昨天，市中院、市检察院签署关于加强法检工作协同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万绿湖高水平保护、河源高质量绿色崛起筑牢坚实司法屏障。意见立足环万绿湖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重需求，紧扣生态优先、依法协作、系统治理原则，构建全方位、全链条、跨领域生态司法协同治理新格局。意见确立三项核心协作准则，为法检联动划定行动标尺。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住万绿湖水生态核心优势，将司法履职全面嵌入绿色发展区建设全过程。二是坚持依法协作、务实高效，严守审判权、检察权法定边界，聚焦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精准适用法律法规，压实法检分工联动职责。三是坚持统筹协调、系统治理，联动流域内司法机关、属地政府及各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培育、城乡融合、文化传承等多元工作，实现流域生态系统协同治理。近日，位于江东新区产业园的重点新材料项目河源原酒科技有限公司纤维素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一栋综合楼、两栋生产车间等主体建筑进入封顶阶段，生产设备也将同步进场安装调试，整个项目预计九月投产。该项目由深圳市原酒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1.5亿元，主要生产纤维素、纤维原料，规划建设32条生产线，年产能达5000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预计达1.2亿元，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克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近日，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召开2026年全省烟草专卖监管半年工作推进会。1至6月，全省共查处各类涉烟违法案件10578宗，查获假烟、走私烟11.94亿支，查获非法电子烟产品287万个，有效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7度，偏北风1到3级，相对湿度5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风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 7月10号的凌晨，1/4决赛第一场打响了，法国对阵摩洛哥，2022年半决赛的重演。结果呢，法国队是2-0干净利落地拿下了比赛，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四强的球队。但是这场比赛的故事呢，可比2-0这个比分啊要精彩多了。先说一说最戏剧的一幕啊，在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被马兹拉维铲倒，裁判判罚了点球。此时呢，法国球迷啊欢呼一片，而摩洛哥的球迷呢沉默了，因为这球要是进了，比赛节奏就会完全不一样。结果呢，姆巴佩亲自主罚，角度不够，力量不足，被摩洛哥门将布努稳稳地没收。那2天前，梅西对埃及也是罚丢了点球。赛后有人说啊，这届世界杯的点球是不是被下了魔咒了？更巧的是呢，从姆巴佩造点到真正的�罚球，中间整整等了3分11秒，主裁判两次叫停，两次核实 VR， 让其他球员退出禁区。连观看比赛的哈兰德都忍不住在社交媒体吐槽，他说罚一个点球需要等5分钟，这也太久了吧。姆巴佩罚丢之后呢，他没有崩盘，而是6分钟之后啊，用一记禁区前的兜射皮球直挂远角，世界波，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来到了第20个。6分钟之后呢，他又妙传登贝莱，后者长驱直入推射破门，2-0。罚丢点球，随后传射建功。前2天梅西的剧本，姆巴佩是原封不动地重演了一遍，这就是顶级球星的场上调整的能力。说完姆巴佩的救赎啊，不能不提一个人的表现，那就是摩洛哥门将布努。这位球员啊，在世界杯上面对9次点球，对手只打进了2个，他扑出了4个，另外3个呢还是对手自己罚偏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就是面对布努，点球命中率只有22%，你让任何世界级的射手来罚，那都得掂量掂量。本届世界杯刚刚说了，已经扑出了4个点球，包含了点球大战，追平了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世界杯历史记录。对荷兰的点球大战，他站在原地不动，用站位假动作诱使萨姆维尔推出了个半高球，然后单手挡出，那个画面啊，简直就是在戏弄对手。而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扑出姆巴佩的点球，更是终结了法国队的2大纪录。姆巴佩此前连续15次为法国队罚进点球，法国队自2014年以来世界杯点球权重全被布努一个人掐灭了。遗憾的就是布努再神也挡不住法国队6分钟之内的2记致命打击。摩洛哥全场只有1次射正，直到第85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像样的攻门。法国中场拉比奥赛后说了一句很残忍的话，他说在摩洛哥球员拿到球权的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对手并无威胁。摩洛哥的主帅瓦赫比对法国的第一个进球颇有微词，说那个进球呢有手球的嫌疑，是一个5-5的球。但是话说回来，即便那球不进，法国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摩洛哥呢只有5次射门，1次射正，那差距就是摆在那儿的。连续2届世界杯，摩洛哥呢都在半决赛被法国队挡在门外，而且呢都是0-2。上一次是2022年的卡塔尔，这一次是2026年的波士顿。宿命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最后来聊一聊姆巴佩的数据。今天的这球一进，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20个，历史第二，仅次于梅西的21球，只差1个球。而且呢，姆巴佩只用了20场比赛就打进了20球，梅西用了30场。27岁201天，他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出场20次球员。3届世界杯，2018年4球夺冠，2022年8球金靴，2026年已经进了8球，场均1球的效率，世界杯百年历史绝无仅有。他还是首位在2届世界杯都至少打进8球的球员。2022年卡塔尔，他有8球进账，2个助攻。本届呢，已经有8球3助攻，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第一位连续2届世界杯直接参与10球以上的球员。另外，他成为首位在法国国家队参与进球达到100个的球员，64球36个助攻。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现在是这样啊：梅西21粒进球，姆巴佩20球，克洛泽。

0: 赛1-0对巴拉圭，1/4决赛2-0对摩洛哥。本届6场比赛4场零封，只是在对塞内加尔和挪威的时候各丢了一球。登贝莱本届也已经打进了5球，法国成为2002年巴西以来首支单届世界杯有2名球员打进5球以上的球队。法国总统马克龙赛后在社交媒体上说，为我们的蓝衣军团感到骄傲。名宿费迪南德更加的直接，他说这支球队简直像开玩笑一样，这是他们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结果却赢得如此轻松。随着摩洛哥的出局，世界杯4强目前已经确定了一席，法国那剩余的3席呢将会在接下来的3场比赛当中产生。目前8强中只剩6支欧洲球队和1支南美球队阿根廷，非洲球队已经全部出局，半决赛的对阵将会是法国等待西班牙对比利时的胜者。那在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将会对阵比利时，西班牙的最强之盾对阵残阵的红魔比利时，609分钟的不失球的记录能不能延续？我相信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的时间，
2: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点30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7月11号凌晨第2场1/4决赛，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这场比赛啊，表面上看呢是欧洲的内战，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聊啊。40年前的世界杯恩怨，还有609分钟的零封记录，一个被伤病摧毁的中场核心，每一个话题我们都可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目前的状态。西班牙队呢，世界排名第2，全队身价超过了12亿欧元，5场比赛4胜1平，进9球，0失球，也就是说到目前来说1球没丢。小组赛平佛得角，胜沙特，胜乌拉圭。16分之1决赛3-0横扫奥地利，8分之1决赛呢1-0绝杀了葡萄牙。门将乌奈西蒙世界杯连续609分钟不失球，打破了意大利传奇增加保持了36年的517分钟的记录。连续6场世界杯的零封，跨2022和20262届，这也是历史首对啊。5场比赛呢，只让对手射正6次，这不是在踢球，这就是在建城墙。所以啊，网上就说了，西班牙现在是最强之盾。而比利时这边呢，世界排名第9，身价5.5亿欧元，不到西班牙的一半。小组赛磕磕绊绊，平埃及，平伊朗，大胜新西兰，靠末轮才惊险出现。但是淘汰赛2场打出了血性。16分之1决赛0-2落后塞内加尔，120分钟点球逆转。8分之1决赛4-1血洗东道主美国，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可就在战胜东道主美国的那个夜晚，比利时呢也付出了一个惨痛的代价。主力后腰奥纳纳第21分钟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拄着拐杖离场，泪流满面。赛后确认本届世界杯彻底报销，恢复期至少9个月。奥纳纳的角色呢是比利时中场的防守屏障，拦截、扫荡、肉搏，场均夺回球权的8.14%，没有他，比利时的中场硬度直接腰斩。 所以呢，主帅加西亚只能让37岁的维特塞尔或33岁的

瓦纳肯来顶替，而面对西班牙的中场控制力，这个差距那是致命的。再来说一说他们的历史恩怨。说到西班牙和比利时的世界杯交锋，就不得不翻一翻历史的旧账。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两队在常规时间1-1战平，最后点球大战，比利时5-4淘汰西班牙，那场失利成了斗牛士军团几十年的心结。4年之后的1990年小组赛，西班牙2-1复仇。此后的40年，两队在世界杯再无交集，但友谊赛和欧洲杯层面，西班牙对比利时是碾压级的，近8次交手，西班牙6胜2平，保持不败。上一次比利时赢西班牙还要追溯到1986年。所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是两队时隔40年啊，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要报40年前的一箭之仇，比利时呢则想复刻当年淘汰西班牙的奇迹。所以这场比赛是典型的矛盾之争。西班牙主打4-3-3高位传控，场均控球是65%以上，传球成功率90.5%。罗德里单后腰兜底，佩德里中场串联，18岁的亚马尔右路内切爆破。奥亚塞瓦尔本届已经有4球进账，他们的战术思路呢也非常的清晰啊，持续传导消耗对手，60分钟之后发力，定位球和角球非常的厉害。但是呢，西班牙也有短板，就是缺少正统的中锋。奥亚塞瓦尔、费兰托雷斯都不是传统的9号位，高空球争顶能力一般。面对收缩防守的球队呢，有时会陷入传了90分钟但是进不了球的困境。比如说首战被佛得角0-0逼平就是前车之鉴。而比利时的思路可能完全不同，主动放弃控球，全员回撤30米区域，断球之后呢直接长传打身后。德凯特拉雷扮演的是伪9号，回撤接应中场，让出空间给多库和特罗萨德边路冲击。德布劳内虽然状态不算最佳，但他的一脚长传随时可以制造杀机。问题就是没有奥纳纳的中场，比利时很难切断西班牙的传导线路。罗德里和佩德里可以自由组织，层层的渗透，比利时呢只能靠整体收缩来弥补个人防守能力的不足。在这里呢，我列出了关键对位的3组啊。第一呢是亚马尔对比利时的左路防线。18岁的亚马尔是西班牙右路最锋利的刀，突破成功率高达72%，单兵对抗的预期值呢是0.51。比利时队的卡斯塔涅或者是德库伊珀都很难1-1的限制他。第二个对位呢是罗德里和德布劳内。罗德里的场均拦截6.3次，是西班牙攻防转换的节拍器，而德布劳内呢擅长持球推进和致命的一传，但是面对罗德里的贴身逼抢，他的持球空间可能会被严重的压缩，所以说呢丁丁可能只能靠无球的长传来制造威胁。第三个对位就是西蒙对库尔图瓦。609分钟不失球的西蒙对上古董级的门神库尔图瓦，两位呢都是世界级的门将，但是西蒙背后有整条钢铁防线的保护，库尔图瓦呢则要面对比利时常年被动防守的压力。如果比赛拖入加时甚至点球，库尔图瓦的扑点能力是比利时队最大的底牌。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的体能分水岭是在65分钟前后，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西班牙的平均年龄呢是有25.8岁，年轻阵容轮换充足，小组赛多轮大面积的轮换主力，他们的体能更加的充沛。1/8决赛打葡萄牙虽然辛苦，但90分钟内已经解决战斗了。比利时的后防线像维尔通亨36岁，阿尔德韦雷尔德36岁，连续2场高强度的鏖战，肌肉劳损严重。数据显示啊，比利时70分钟之后失球占到总失球的71%，也就是说呢，65到75分钟是比利时防线崩盘的高危时段。还有一点就是，西班牙的战术很可能是在上半场控制节奏，消耗对手，下半场60分钟之后集中发力。如果比利时前60分钟扛不住丢球，后面的比赛就会更加的艰难。我个人的判断啊，这场比赛呢，西班牙常规时间取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但不会是大比分。比利时的防守韧性和库尔图瓦的门线能力是不容小觑的。这场比赛呢，我个人预测是西班牙1-0小胜晋级。那唯一的冷门可能就是
比利时全力防守，把西班牙拖入加时，甚至是点球，而库尔图瓦的扑点能力就是比利时的最后翻盘机会。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赛车。
4: 老猪有感叹，
5: 手中有杆秤，
4: 西猪有规范，
5: 心中有规范。
4: 廉洁除正，
5: 廉洁从政，
4: 列外兼修，
5: 内外兼修。
4: 人生要精彩，
5: 人生要精彩。
4: 为官须戒贪，
5: 为官须戒贪。
4: 唱廉洁树新风，
5: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6: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9: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县均铺有10条、10块。

0: 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